0: 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能源和物流设施，俄美、乌美加速互动，能否打破战场僵局？
1: 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今天到期。新的替代政策即将出台，把关税当武器，如何反噬美国，影响全球贸易格局？
0: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设置了哪些新目标？
1: 险资加码入市，券商回购护盘，多路长线资金如何托底 A 股？
0: 中央部门集中公开202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的账本里都有哪些内容？绩效评价围绕哪些项目展开？
1: 盛夏时节，凉感产品热销，所谓冰丝裤、空调裤、雪糕被，到底靠不靠谱？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今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山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黑龙江西南部、山东东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台风红霞将在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缅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至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北京市人才工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春晖海外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北京行于20到23号举办，发布了留学人员创业园支持政策，包括开展吸引集聚留学人才回国来京相关活动、引进孵化留学人才创业项目团队等，并为其提供创业空间、项目落地、投融资对接、人才保障等全方位服务。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军方23号发布消息说，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伊东南科尔曼省卡赫努季地区上空被防空系统拦截，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失去航行能力，以阻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或沿海地区。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别利茨科耶军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动用航空兵、无人机及导弹炮兵部队打击乌军无人机生产储存设施、燃料能源基建、人员部署点等目标，并持续对敖德萨等乌军用港口实施打击。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击落多枚制导炸弹、美制火箭弹及48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发布战况。

0: 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61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同时打击俄军多处人员集结区与关键军事目标。乌空军称，俄军当日动用导弹及上百架无人机发动袭击，乌防空系统拦截大部分来袭目标。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清晨7: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乙48星、甘德1号01型、西光2号03型、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光1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冲突。在战况方面，23号凌晨，俄乌双方继续打击对方的能源和物流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23号凌晨，俄军继续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设施实施密集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敖德萨港用于卸载和存储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敖德萨市一处无人机零部件生产车间和一座无人机仓库。据乌克兰媒体23号报道，乌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一家主要电商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仓库，以及位于巴什克尔托斯坦共和国的石油管道线路调度站。
2: 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美俄三方会晤预计会在今年秋季前举行。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4: 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随后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拉夫洛夫与卢比奥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等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此外，双方都表示支持发展两国立法机构间的交流与文化领域合作。关于乌克兰问题，拉夫洛夫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他表示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有关欧洲国家采取旨在使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对俄方而言均不可接受。拉夫罗夫重申，俄罗斯愿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马尼拉表示，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卢比奥说，当前挑战在于如何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美国方面之前尝试过，后面将继续尝试，看看能否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中间立场。关于对乌援助，卢比奥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将保持不变，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对媒体表示，俄乌冲突有关方面同意继续保持外交接触，这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是否有望加快解决冲突尚不能过于乐观。他说，俄美继续通过工作渠道保持对话，俄方期待美方谈判代表在时间允许时能够前往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举行面对面的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他说，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

0: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克兰将与美国军工企业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这一议题此前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卡拉进行讨论，目前正推进相关合作。
1: 外交互动明显加速，俄美高层会晤释放了哪些信号？俄乌冲突会否迎来新的谈判窗口？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解读。
2: 俄乌谈判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僵局，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来说，一方面在为这个冲突的这个延宕甚至升级做相关的准备同时呢其实也没有放弃通过谈判来解决冲突因为双方确实现在面临的这个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双方又都不准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做妥协。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外长和卢比奥的这个会面就更多的可能还是要看美方的一个态度因为现在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还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未来启动谈判的一个基础另外俄罗斯呢现在也是参与到这个中东这个问题的调解也是表现出一个积极的开放的这么一个态度，还是想通过这个外交努力来为俄乌冲突破局来争取一个对自己相对有利的这么一个局面。
3: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四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将首次对为俄罗斯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实施制裁，并正在推进出台禁止曾参与队伍作战的俄方人员进入欧盟的政策。此外，欧盟还对50多家俄罗斯军工企业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欧盟去年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根据国际原油市场行情，每隔一段时间调整价格上限。此轮制裁中，欧盟将这一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阻止俄罗斯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中获益。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欧盟对俄制裁会对欧盟自身造成损害，俄罗斯保留根据自身利益予以回应的权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谈，马丁宣布爱尔兰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总额1.25亿欧元的援助。同一天，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的4年期援助计划，乌方已获得约6.9亿美元的第二笔资金拨付。这笔资金将用于维护宏观金融稳定，特别是保障重点财政支出。
1: 随着欧盟对俄罗斯新一轮制裁的落地，以及俄美沟通渠道的重新开启，乌克兰下一步可能将会如何调整战略布局？我们继续来听孙壮志的分析。
2: 乌克兰现在已经就认识到这个美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的实质性的帮助非常有限了所以现在还是这个希望欧洲能够这个给乌克兰在军事上、在经济上来继续输血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从财政状况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这个方面武器弹药的供应甚至包括这个前线的这个人员资源的这个投入现在都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困局所以现在希望这个欧洲国家能够进一步增强这个援助的力度当然也包括这个加大对俄罗斯制裁的这个力度了这样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这个乌克兰从正面战场上这个这样来自俄罗斯的压力但是现在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市场因为这个受到这个梅伊冲突的这个影响现在这个波动也比较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他对这个俄罗斯的制裁收得太紧或者是这个完全满足乌克兰方面的要求这样的话也会给欧洲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困难所以现在其实乌克兰也是一方面在积极寻求这个欧洲国家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想争取这个美国在某些方面能够给提供一些帮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美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

0: 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生效。
1: 特朗普政府在美国最高法院于今年2月否决其规模最大关税措施后，转而采用临时10%全球关税措施。这些关税措施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1到期。
0: 对于白宫拿出的这一新的关税武器，仔细一看，其实是在给到期的旧关税换马甲。这种无缝衔接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怎样的政策逻辑？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临时关税，为期150天。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关税已经从美国的单一贸易工具逐渐演变成一种长期的战略性工具。
3: 事实上，它从122条款以来呢，先后发起了301调查，比如说3月份以产能过剩为由对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后来呢又以所谓的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那么近期还宣布对加拿大和巴西的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根源还是要回到加征关税的核心诉求啊，就是他想纠正贸易逆差，推动制造业回流，还要产业链的去风险。他认为301条款的根基更稳，可长期延续，所以目标还是要把关税从应急手段回归到制度性安排。
2: 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1974年贸易法，美国政府手里的关税牌越打越多，每张牌都得先贴上个法律标签。但李富一观察，短期来看，美国政府在加征关税上也受到一些现实约束。
3: 随着中期选举脚步的逼近，目前美国的能源价格抬升，核心的通胀指标持续高于调控目标，特别是我们看到近期的民调的数据啊，7月份以来呢，总体的总统的支持率约在37%到40%，这些呢都会迫使白宫啊不得不采取相对谨慎的策略，在维持高关税基调、高关税威胁的同时呢，相信会对部分品类做豁免，或者对部分经济体推迟征收。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就是一个关税接着另一个关税，在这样的关税冲击波之下，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面对一个接着一个的关税，贸易对象们都在想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表示，加拿大首要目标是关注自身可控因素，也就是增强国内实力、购买本国商品以及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等。
4: 21号早上，我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我们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谈判。如果关税生效，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来回应。
2: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22号在巴西利亚称，巴西的谈判大门未关，但美方迟迟无动于衷，巴西已准备将产品转向其他市场。
5: 我们无需为没能向美国售出产品而惋惜，这无法为我们带来新的买家。
2: 事实上，美国加征的关税正在影响着自己国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美国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美国关税推高了家庭支出，同时增加企业经营成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发达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李富一认为，美国的高关税正在变成全球贸易的系统性拖累，但不能忽视全球贸易呈现出的韧性。
3: 短期看，主要是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会抑制贸易的流量，特别是对美出口企业和美国进口企业难以制定中长期供需和定价，同时呢还会影响贸易流向，扭曲贸易的结构。比如说，对美国周边的北美贸易流和北美产供链，首先会形成冲击。更深远的影响是贸易规则受损，贸易格局重塑。根据 WTO 的研究呢，截至2026年2月底，全球贸易中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开展的贸易份额为72%，从历史水平来看，这一份额是明显。

显缩减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区域贸易合作也不断增强，多极化的贸易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尽管关税冲击客观存在，但也不能忽视去年全球贸易一直以来呈现的一种韧性啊，主要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使国际贸易在大幅震荡中呢维持了基本盘。新闻。

0: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1: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实况显示，昨天我国降水呢呈现了面弱点强这样的特点，这由于目前呢在北方有高空短波槽逐渐的东移，而且呢在附带高压的西侧和北侧有水汽是持续的输送，那么中东部呈现了多雷雨这样的天气格局，尤其呢是华北南部到江淮一带哈多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黑龙江中西部、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大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以及云南中东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是黑龙江中部和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广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闷热。那未来中东部地区因为低层持续的是由暖湿气流北上，导致了低空的大气湿度大，那么导致呢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到华南都会非常的闷热。那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我们来看今天我国高温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尤其呢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东部、重庆西部、上海南部、浙江中北部、江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那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更可达40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景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路线图。
0: 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
3: 规划围绕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还设置了哪些新的目标？具体到底会怎么干？我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这样解读。
5: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4: 围绕这一主线，规划设定了4类目标。总量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方面，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亿千瓦时以上。届时，我国发电量结构将呈现半数非化石、近半可再生、30%新能源的新特征。非电利用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

0: 标准煤。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可靠替代目标。过去，可再生能源常被视作看天吃饭的补充电源，而“十五五”期间要让它真正挑大梁。可靠替代究竟要替代到什么程度？李创军给出了明确答案。
1: 那么可靠替代呢，我们这次呢也给了几个指标，主要是衡量它的可靠替代能力，一个就是置信水平。我们这个风光的置信水平呢，在十五五末，就2030年要到8%左右，整个十五新增的可再生能源的这种可靠替代装机要到这个3亿千瓦以上。
0: 开发布局上，规划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十五五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到2030年常规水电达4.1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面向工商业、交通、建筑、农业等重点领域推进。规划首次要求新建集中式风光电站置信出力原则上不低于10%。同时，十五五期间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并加快建设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推动光热与风光电协同运营。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占比仅1%左右，与深度脱碳需求差距明显。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0: 具体任务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制氢达200万吨，在东北黄河几字湾等地布局绿色氢氨醇基地，推进风光供热供暖，发展生物质供热和生物天然气，因地制宜推广地热能。在消费端，工业领域扩大绿电应用，交通领域推动绿车充绿电，建筑领域将可再生能源纳入城镇规划，数据中心稳步提高绿电消费水平。那么这些目标任务靠什么来保障落地？李创军介绍了制度安排，
1: 加快修订出台可再生能源法，这是这个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制度保障。第二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配套部门规章吧，可再生能源最低消费比重目标制度和可再生能源消费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第三个呢，就是要出台一个政策，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也是针对当前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新能源发展面临的堵点、卡点、难点、空白点。第四个呢，要出台一个行动计划，针对深远海发展的3年行动计划。第五个呢，就是要形成一套市场化的机制，也是针对新能源全面入市之后，在新能源的开发建设还有新能源市场规则这些方面，我们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第六个呢，就是要建立这个要素协同保障机制，因为现在新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个要素的制约十分突出，那么要在部门之间要素协同上要加大力度，从而能够实现它持续的有序的一个发展。
0: 从补充到主体，可再生能源正在深刻改变中国的能源版图，这份规划是向碳达峰目标迈进的坚实一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受近期外部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A 股市场延续区间震荡走势，盘面波动有所加大，市场观望情绪升温，投资者风险偏好阶段性回落。不过在短期行情波动的背后，资本市场正在迎来扎实的长线资金托底支撑。
4: 券商板块掀起股份回购热潮，以实打实的资金投入叠加专业研究解读，稳定市场预期。中国人寿、中国平安等五大头部险企同步释放积极信号，主动提升权益资产配置力度，多路长期资金同步布局，协同发力，持续夯实 A 股市场底部基础。
3: 增量资金持续涌入，机构做多信号集中释放，处于震荡调整当中的 A 股市场能否依托长线资金的护航，逐步恢复市场信心，走出结构性的恢复行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本轮市场调整主要由外部因素冲击引发，属于阶段性情绪波动，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多家主流机构研判认为，市场短期震荡难以改变 A 股的中长期配置价值。基于对经济基本面和资本市场长期趋势的理性判断，券商、保险两大核心机构先后发力，双向维稳，形成险资长线托底、券商稳情绪稳预期的协同格局。在本轮行情中，保险长线资金率先逆势发力，成为稳固 A 股盘面、平滑市场波动的核心压舱石。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上市险企日前集体发声，明确看好中国经济与资本市场长期价值，宣布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启动规模化战略性逆势加仓。凭借资金久期长、持仓稳定、注重长期收益的特征，险资作为资本市场典型的耐心资本，为市场持续注入稳定的长线增量资金。中国人保副总裁柴志伟表示，
5: 我国经济韧性足、活力强，工业利润稳步增长，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在加快成长，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红利在上市公司层面持续兑现，为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本面支持。
3: 中国太保副总裁苏刚称，
6: 资本市场的基本面依然特别的稳固，我国的发展韧性、硬科技的创新突破和权益资产的真实收益会继续支撑上市资产的长期价值，当前的短期波动不可能改变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配置价值。
3: 本轮险企看多市场并非是口头表态，而是落地迅速、力度可观的实质性布局。市场波动当中，头部险企坚定逆势加仓、精准赋能科技创新和实体产业升级，重点布局优质成长赛道。持续的科创与权益投资布局也推动险企业绩大幅增长。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寿净利润预增215%至235%，新华保险净利润预增40%至60%。科技创新投资已成为险企盈利增长的重要新动能。中国人寿资产总裁于勇表示，坚持长期价值投资，坚定布局 A 股长期价值。
7: 对于 A 股市场基本面长期向好的投资标的，我们始终保持持仓定力，面对近期市场较大波动，公司坚决加大净买入力度，单日净买入规模超100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权益投资服务实体经济规模超7000亿元，其中科技金融规模达2700亿元。
3: 新华资产董事会秘书布倩也表示，持续看好新智生产力赛道，重点把握 AI 引领的科技革命机遇。
8: 当前有一批优质高股息公司处在合理的估值区间，值得保险公司长期配置。我们还看好新智生产力方向的长期投资机会，尤其看好 AI 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投资机会。连日来，我司积极加仓红利和新智生产力方向权益资产，累计已经加仓超100亿元。
3: 在具体投资方向上，五大险企一方面紧扣新智生产力发展方向，重点布局 AI、 新能源、新基建、高端制造等前沿赛道，紧跟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节奏，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深耕估值合理的高股息蓝筹标的，依托优质资产的稳健收益属性，平滑组合波动，夯实长期收益，形成双线配置格局。与此同时，险企也在积极筹备中期及年度利润分配工作，持续提升股东回报，进一步稳定市场与投资者预期。中国平安董事会秘书盛瑞生指出，
9: 注重价值股投资的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这个新科技、新能源、新基建等各种赛道。那我们自身呢，也是正在积极筹划我们的年度的中期的分红的工作。那么这个注重股东回报让投资者对公司更有信心。
3: 券商机构同样走出长线托底步伐，维稳市场。他们打出资金护盘与预期引导相结合的组合拳，与险资力量形成了互补共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针对市场阶段性非理性波动，多家券商推出数亿元股份回购计划，通过自有资金增持股份，以实际行动印证自身估值合理性，对冲市场恐慌抛压。
0: 同时，券商研究体系持续密集发生，客观解读宏观经济走势、产业升级逻辑与上市公司盈利基本面，引导投资者理性看待短期涨跌，有效修复市场悲观情绪。中信证券投资顾问黄鸿飞观察，
10: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在自发的进行市值上

0: 方面管理的稳定的一些这个动作啊，比方说像上市公司的回购啊，直接用在市场上增持持股的这些方式，变相的来做一系列的对于自己公司股价的一个看好信心的一个表现。甚至是我们还看到很多私募管理人和公募管理人对于自己管理的产品进行大幅度的购买，就自己出钱。所以我们说对于这一波调整，我们的定义就是叫情绪下降导致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释放的这个变空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觉得这种行情在历史上它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一旦情绪回暖，基本面不变甚至是继续向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容易被修复的。
1: 在险资、券商等两大机构发力的同时，多路长线资金同步进场，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防护体系，彰显对市场长期发展的信心。多方资金合力有效收敛市场下行空间，券商、险资为代表的长线资金秉持长期价值理念，不以短期博弈行情为目的，核心作用是夯实市场底部，熨平阶段性情绪波动，为 A 股稳步修复筑牢根基。值得一提的是，海外主流外资机构也同步释放看多信号，内外资金预期形成共振。华尔街机构花旗集团正式将中国股市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明确指出 A 股估值具备较强吸引力，是当前全球资本轮动的优选市场，并看好下半年 A 股扩散式修复行情。受内外利好预期支撑，近期 A 股震荡收稳，下行空间持续收窄，结构性修复特征愈发明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据统计，共有96个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3: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上一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支出花了多少钱，如何读懂中央部门的账本，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财政部昨天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中央部门决算简单说就是中央各个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一整年实际花完钱的最终账本和年初定好花钱计划的预算相对应，清清楚楚记下全年各项收入、实际开支、资金去向、结余等全部真实收支情况。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公开决算是为了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强化外部监督，推进财政科学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4: 今年中央部门公开的决算账本里有哪些内容呢？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部门概况、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四个部分。白燕峰介绍，在这些公开内容中，九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5: 这九张表中既有反映所有预算收支口径的三张收支总表，能够看到财政拨款和其他财政收入等各项经费来源和支出用途，也有全面反映一般公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情况的具体明细表。
4: 各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部门决算报告篇幅详尽，页数多达百页上下，翻看报告就能直观了解到去年各部门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情况。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看懂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你要看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所以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我们具体来看一份中央部门决算报告，这份报告来自交通运输部，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

0: 结算总表中可以清晰看到，2025年度交通运输部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约为198亿元。从构成情况来看，交通运输支出类的规模较大，约为151亿元，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76.2%，主要是用于中央水域航道维护、船舶安全航行、水上救助等重点任务项目建设。可以看出，各部门晒出的每一笔账目都清清楚楚对应着履职行动与民生实事。百姓居家过日子，要算清收支，管好账本，国家治理更是如此。每一笔资金去向都有据可查，用途明确，真正把财政资金落到行业发展和民生保障实处。
1: 除了明晰收支流向、规范资金使用之外，绩效评价是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的关键环节，也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中央部门绩效评价工作进展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近年来，财政部组织中央部门对本级项目全面开展单位自评，并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复核力度，推动提升自评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2: 今年随同中央结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的数量达到756个，比上年增加了13个，能够更加充分地展示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也有利于促进各部门更加重视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
0: 财政评价是财政部门对预算部门的项目组织开展的绩效评价。今年财政部共确定55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聚焦提振消费、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民生保障等关键领域，覆盖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3: 就是我们要提质增效，所以说我们要把绩效评价的这个情况啊，向社会呢说全说透，这样能够反映出呢，我们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既讲规模又讲效益，资金都在增加，增加了以后我们钱是不是用在刀刃上，是不是在用在民生保障上。
0: 此外，今年市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连续第11年向社会公开。白景明表示，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公开政府采购情况，既能让财政资金花在明处，接受社会监督，也能通过透明采购导向，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 我们是不是在主动地控制运转成本？财政资金发没发挥出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采购资金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同时呢，它呢又有一定的弹性。我们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少花钱，要通过政府采购加强管理来实现。公布政府采购情况，就是要表明我们这些年政府采购是在加强管理，效益呢不断提高。
0: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也是财政科学管理的重要方面。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2: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形成了社会公众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的从决算公开到结果运用直到绩效提升的工作闭环，有力推动了预算管理制度的规范透明，提升了财政科学管理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的财政监督权、参与权、知情权。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

0: 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 茶饮品牌常年热衷搞跨界玩联名，而今年夏天赛道的风潮集体涌向了冰淇淋，不少品牌扎堆推出冰淇淋系列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至今，国内的主流茶饮品牌集中上新了超过30款冰淇淋以及含冰淇淋类的饮品，也有一部分品牌选择孵化独立的冰淇淋门店，将现有的冰淇淋产品线拓展为独立的空间，还有品牌直接收购或者是运营成熟的冰淇淋品牌，快速的补齐品类的优势。除了冰淇淋，大量的茶饮品牌近些年持续的向休闲零食、咖啡、轻食等多元的品类延伸布局。那不难看出，茶饮品牌早已经是不甘局限于单一茶饮业务。那茶饮品牌为何热衷跨界呢？从茶饮行业自身出发，跨界呢更像是行业寻求增长的一个必然选择，还是层出不穷的营销联名。茶饮行业近些年几乎已经是穷尽了各类的创新方式，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新颖玩法也是越来越稀缺，品牌呢不断的深挖细分的消费需求，这条赛道的竞争也日趋的白热化，那行业整体增长的红利其实是在逐步消退的。2025年新茶饮市场规模增速从2023年的10.3%回落到6.45%，存量竞争之下，向外拓展品类成为这些品牌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的重要途径。那目前国内冰淇淋市场仍然是存在红利，自然也就成为了茶饮品牌争相布局的赛道。那茶饮入局冰淇淋究竟是不是一门划算的生意？对于茶饮门店来说，售卖冰淇淋其实是具备天然优势的。原料层面，奶茶常用的茶底、鲜果还有乳制品同样可以用于制作冰淇淋，那这也就意味着品牌能够复用现有的原材料渠道跟供应链的资源，拓展冰淇淋品类的边际投入相对来说是更低的。除此之外呢，冰淇淋还能够有效地优化门店的经营结构，夏季冰淇淋需求旺盛，可以拉动夏日的营收，弥补茶饮品类单一的经营短板。同时呢，冰淇淋可以丰富店内的产品矩阵，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的搭配选择，可以带动套餐组合单的消费，直接提升门店的客单价。那对于茶饮品牌来说，布局冰淇淋赛道早已经不是单纯的产品扩容，更像是品牌业态的一次升级，能够让传统的单一饮品门店逐步转型成一个拥有多元产品的复合型休闲消费空间。但跨界做新品并不是简单的加个品类就行，那冰淇淋对于冷链储存、制作时效还有食材的新鲜度要求极高，上线冰淇淋品类之后呢，门店的出餐流程、食材的冷藏储存还有食品安全的把控都要全面的升级，那对于门店的整体运营能力还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对于品牌来说，只有贴合自身的产品特色和定位去做延伸，稳住供应链的品质，把日常运营做扎实，才能在多条赛道上游刃有余。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盛夏时节，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又成了热销品，但不少消费者吐槽，花几百块买的凉感四件套，摸上去跟普通床单没什么区别。所谓的冰丝短裤，洗过凉水以后，凉意全无。
0: 嗯，那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是有专门的检测标准的，那到底什么面料才算是真正的凉感面料？消费者又该如何科学识别凉感面料？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4: 正值夏季，怕孩子吹空调感冒，辽宁的甘先生特意网购了一款儿童冰丝凉感短裤，想让孩子睡觉时能凉快一些。然而孩子穿上后，甘先生却发现不仅没有凉感，出汗时还格外黏腻。
5: 冰丝不一般都是那种光料吗？然后穿上特别凉快吗？就感觉挺凉快的吗？他那个就是一个老布料的，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布，是给孩子穿那种，你不能糊弄，是不是？不舒服是一方面，但是穿这种布料的吧，就怕你认为它是内衣，就怕孩子有什么病菌啥的那种的。
4: 贵州的田女士网购了凉感四件套，到货后也觉得布料没有凉感，皮肤还感到不适。
6: 就那个布料让人那个皮肤接触很不适，没有一点凉感。之前铺了嘛，然后将就睡了一个晚上，根本睡不了。
4: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类似的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7: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4: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7: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产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产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截面的一些纤维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0: 嗯，其实国家标准当中呢有一项量化指标，那就是接触凉感系数。那么具体数值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凉感面料呢？为什么有些凉感产品洗过几次就不凉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 0.15 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7: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注剂啊，或者说涂层，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注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4: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工艺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7: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儿、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副部长齐彦均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介绍2026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主会场设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同时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线下分会场，并在网络平台设立线上分会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已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体育方面，正在江苏常州举行的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入1/4决赛，中国队多组选手晋级8强。国际方面，俄罗斯央行将在今天举行会议，根据通胀放缓趋势的可持续性、通胀预期变化以及对国内外环境风险的评估结果，决定是否有必要进一步下调基准利率。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使用右美沙酚，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向纳而行，内江加速打造川渝纳电产业新高地；
6: 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田城产业未来；
5: 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凝聚奋进合力，内江市城市精神表述语正式发布；
6: 花式带娃解民忧，田城娃暑假有去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2026年是被新能源行业公认为纳电池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元年，风口已至，内江正以经开区为火车头，加速抢占纳电新赛道。内江地处成渝中心，最快35分钟直达成都、重庆，可高效融入成渝万亿级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集群。产业上全市已集聚20余家锂钠相关企业，从正极、负极到电解液、隔膜、集流体等环节均有布局。平台上拥有3个国家级园区、省级化工园区和国际物流港。经开区规划3000亩工业用地，建设材料加电芯加系统加应用加装备5位一体的钠电池产业集聚区。
6: 政策环境同样给力。5月20号，2026成渝内江钠电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召开，现场集中签约8个钠电产业投资项目，全市首创田城下午茶活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定期摆茶接待企业，倾听诉求，现场协调。经开区则为35个重点项目配备21名首席服务官，实行2210快办机制，即2小时内响应，2个工作日内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内办结反馈。
5: 目前3大炼主项目在内江经开区齐头并进，海斯达纳星总投资20亿元，规划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厂房主体基本建成，预计今年9月调试生产。董事长陈刚考察10多个城市后感慨道，内江不是资源最丰富的，也不是政策最优惠的，但他们是反应最快、服务最

0: 最细的埃普诺年产300,000吨硅碳负极新材料项目，一期已建成60,000吨年产能。安迈特总投资15亿元的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首条产线预计9月调试生产。
1: 骨架已立，已链俱是，沿链在即。上游做强核心材料，中游做大电芯与系统集成，下游做优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应用场景。作为全市钠电产业的火车头，经开区力争3至5年引入产业链企业20户以上，高标准打造川渝钠电产业园。全市统筹东兴区、威远县为协同区，形成1+2空间格局。从正极材料到储能系统集成，从装备制造到电池回收，产业链每个环节精准发力，内江正把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转化为具体行动，在成渝双城经济圈的产业链分工中拼上钠电这块关键拼图。
0: 接下来请听内江融媒记者罗颖撰写的评论，凝聚青年科创力量，赋能填城产业未来。
1: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内江的未来也在青年。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等重磅会议为科技创新与青年人才的双向奔赴指明了方向，也为内江这座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科创兴城根基在青年，放眼填城，全市56支青年突击队投身产业接榜挂帅，攻克钒钛、页岩气等领域技术难题80余项。在内江高新区，川渝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中试平台已引入中试项目76个，孵化出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年科研团队正从输架走向货架，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
1: 让人才与产业精准对接，内江探索出科教协同的务实路径。面对电子信息产业落地缺人的现实，内江师范学院与长川科技共建长川班，内江职业技术学院与明泰微电子共设明泰班，让高校课堂直通企业车间。在师院新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部分课程完全由企业定制，教材案例均来自生产一线。这种订单式培养实现了从校门到厂门的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学非所用与求贤若渴的结构性矛盾。
0: 厚植青年科技人才沃土，仍需持续发力。对内江而言，要用好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让青年在攻克卡脖子技术中挑大梁。要深化产教融合，让协同育人从点对点合作走向全链条贯通，更要完善人才政策，解决后顾之忧，让青年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
1: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在填城大地扎根生长，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的目标就有了最坚实的支撑。让我们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为青年科技人才铺路架桥，让青春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绽放绚丽光彩吧。
0: 本台消息，近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正式确定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为内江城市精神表述语，填城从此有了清晰而鲜明的精神标识。这一表述语凝聚了全市上下的智慧与期盼。近年来，内江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对凝练城市精神的呼声日益迫切。市委市政府充分吸纳各方建议，面向文化名人、民俗专家、高校教师及基层干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挖掘2000余年历史文脉与城市特征，反复研讨打磨，最终形成这12字精神坐标。12个字根植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厚德崇文串联起从长虹、范崇凯、赵贞吉、洛成

0: 城乡到张大千、范长江、内江七院士等古今杰出人物，彰显崇文重教、明德向善的精神脉络，坚毅担当，选取赵雄出使金国，抗战之前十万民工修建成渝铁路，范长江以笔为枪等典型实例，展现攻坚克难的坚韧品格。开放奋进则从延美古道到成渝铁路、高铁相继贯通，立足成渝之星枢纽优势，展现拥抱世界、中创一流的胸襟与魄力。城市精神的生命力在于践行与传承。下一步，我市将把城市精神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通过多维宣传推广，凝聚全市奋进合力，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21号，第三期田城大讲堂在市委党校开讲。采取主课堂加分课堂、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协会会长杨秀斌做专题辅导，市领导陈朗、康厚林等参加。田城大讲堂是市委市政府设立的干部深度学习新平台。杨秀斌围绕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省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主题，从历史维度梳理三农工作发展进程，从全球广度对比世界农业强国发展模式，并围绕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全面发展三大目标，系统阐释15/5时期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举措，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坚定信心、担当作为，高标准推进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如何让孩子暑假有处可去、有人可管、有乐可享？这个夏天，内江各地用一场场花式带娃行动给出了暖心答案。从托管班到科普课堂，从作业辅导到星空探索，孩子们在家门口收获了别样精彩的假期生活。近日，资中县公益性暑期托管班在全县铺开，优先服务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课业辅导是标配，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帮孩子们稳住学习节奏，安全教育是必须课，民警走进课堂，用情景模拟和互动问答教孩子们防溺水、懂避险。除此之外，科普实验、民俗讲解、创意手工等特色微课堂轮番上阵，让孩子们动手又动脑，在玩中学，学中乐。
1: 在东兴区，区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办起快乐学堂，把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40名快递员、外卖员等家庭子女走进托管班，有人辅导作业，有人陪着游戏，中午还能吃上热乎饭。家长邱伟俊说，平时工作忙，孩子暑假没人照看，工会托管班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
0: 市中区图书馆则另辟蹊径，把红色故事和天文知识混搭成沉浸式科普课，孩子们一边听红军靠星辰变方向的长征故事，一边学行星、星座知识，还动手组装起木质望远镜。据悉，这一智创中区跃见未来科普品牌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200余人次。
1: 从看护难到花样多，从有人管到有志管，一项项暖心举措让田城娃的这个暑假有温度、有色彩，更托起了家长们实实在在的安心。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8: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

0: 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2: 天，这么吓人啊！
3: 我回家可以跟王生一听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
5: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0: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
4: 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6: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了没有？
7: 回了。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温馨，
13: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2: 浪漫，
14: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2: 触碰心弦，
15: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2: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3，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2: 认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到一则公告哈。在昨天呢，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了关于2026年7月27号开放的公告。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生意仪成功2周年，满足广大观众的文化需求，故宫博物馆呢将于2026年7月27号，也就是周一免费开放一天。

早间的8点半开馆，下午4点停止入馆，5点闭馆。本次参观呢，仅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进行实名预约。7月24号的8点开始预约大门票和这个钟表馆以及珍宝馆的门票，约满即止。参观的当日呢，端门、珍宝馆、钟表馆票务窗口呢不提供服务。今天也是来到了周五哈，在周五的时候呢，总是爱给大家分享一些出游的好去处，因为这个周末是来了。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观看一部电影叫做《八仙》哈？这是一部成都造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它的剧情呢是比较轻松诙谐的，而且笑点相对来说应该也比较密集哈。和常规的神仙改编的这个不同，八仙呢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如果说您还没有去看过的话，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观看哈。这是说到八仙啊，这是一部作为成都造影片，电影当中的四川元素呢也是不少。当然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些场面哈，比如说八仙聚餐吃火锅，说着川普的这个铁拐李，以及道观前挂满红布条的千年古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四川元素有被网友发现呢？这说到道观门口的古树的话，它的原型呢是青城山的天师银杏。在这一部影片当中，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呢，有一棵挂满了许愿红布条的古树是格外的醒目。这一棵树的原型呢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树龄约1900年的古银杏，也是被誉为青城山的镇山之宝。这个地方的这个银杏树哈，它是大概有50多米高，树干呢如巨伞一般撑开，覆盖住了道观的屋檐，然后纵横盘错者。即使是历经了千年，仍然是郁郁葱葱。在2004年的时候呢，更是荣膺天府十大树王榜首，成为了成都的树王。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影片当中的其中一个场景哈、啊。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八仙聚餐吃的呢是川味的火锅。这个呢也算是电影当中的一场重头戏了。吃什么呢？吃的是川味火锅。按道理来说，八仙来自五湖四海，吃哪一家菜系都是成立的哈，但为什么偏偏吃的就是火锅呢？也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其实呢，这是因为电影的导演每次来成都的时候，就是会加班，加到再晚呢，都会吃这个火锅。他觉得像这种烟火气、市井气和八仙的气质呢，是不谋而合。于是呢，拍板让八仙也吃上了火锅。在这个火锅啊，也是红油翻滚，热气升腾，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当然涮一涮最爱吃的毛肚啊、鸭肠啊、牛肉啊，这也是成都的烟火人间啊。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操着一口川普的铁拐李。这是在电影当中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亲切的一幕哈。在古籍当中呢，铁拐李被描述为八国人，导演就索性让他操着一口这个川普走完全片，再加上配音团队打造的接地气的声线呢，也是让人物变得更加的有感染力一些。在电影之外，成都自古呢就有八仙传说，比如说纯阳关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处处呢都留有八仙巡游的故事。在这个纯阳关街呢，这是吕洞宾留在闹市的印记。这个地方呢是在成都的主城区的华兴正街旁边，有一条名为纯阳关街的小巷，其名呢直接源自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在这个地方呢，这条街也是因为吕洞宾道号纯阳子

0: 然说如今的道观建筑是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街名呢却保留至今，成为了吕洞宾传说留在成都闹市的文化印记。而在成都的新津呢，还有一座规模更大的纯阳观，这也是始于清光绪29年，在1991年被公布为四川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纯阳观的古建筑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馆藏呢千余件藏品，文化底蕴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当然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除了这个一条街之外啊，还有与八仙有关的南河三桥、望仙桥、玉仙桥和宋仙桥。这个呢就是在成都的青羊宫附近哈，有着三座与仙有关的桥。在相传呢，每年的青羊宫举办庙会的时候呢，以八仙为首的神仙们会从东边来西边走，所以呢从东往西依次取桥名为望仙、玉仙和宋仙。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二仙桥。一句到二仙桥走成华大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仙气飘飘的名字。但是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二仙桥的名字呢真的和神仙是有关的。关于它的来历呢，民间也是流传着多种说法，有的说吕洞宾和韩湘子赶庙会路过此桥被凡人看见，还有的说清道光年间呢有二仙在桥上对弈，还有人再说主管婚姻的和和二仙在此撮合姻缘。如今呢二仙桥公园啊保留了不少的工业元素，也有一些这个地方也是吸引着大家去打卡。公园里的幸福号列车和传说中的和和二仙是遥相呼应，别有一方浪漫。当然在成都的博物馆里也藏着很多与八仙相关的文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比如说成都博物馆里有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还有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当然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四楼的艺术专题展内呢，也有关于八仙的一些文物。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

0: 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好的，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电影《八仙》当中哈、有很多的自然，这个四川元素和大家分享了。真说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哈、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出游的地方？我觉得在最近的这个季节哈、绝对不能怀疑的一个地方，川西的十里，就是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随手这个一拍。就是这个大片儿，你说最近的这个天气这么热啊，特别特别的热，那当然要选择去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啊。就是川西呢，就是平均气温应该是在20几度哈、无论是说避暑还是它这个地方的风景，我觉得都可以算是顶级的了。如果说您是有这个足够多的时间哈、也是可以一路自驾去看一看旷野的绿啊，看一看雪山花海，感受一下藏域烟火。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去到这个川西哈、首先第一天呢，您可以去四姑娘山，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雪山花海季呢是已经到来了。在这个地方呢，山脊的线条啊非常非常的美。如果说您自驾去到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可以看到有四座雪峰突然出现在了视野的镜头当中。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和幺妹峰一字排开，像是四位披着白纱的少女并肩而立，蜀山皇后啊，可不是虚名。在这个地方的7月到9月呢，算是最温柔的时节了。这个地方呢，当就是7到9月的时候呢，高山草甸褪去了荒芜，然后有青绿的这些景色，包括金莲花、紫苑和高原报春呢，是悄然盛放，星星点点哈，是布满了整一条山谷。四姑娘景区哈，远处呢是洁白的雪峰，近处是缤纷的花海，就是这个层次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分明的哈。当然呢，您去到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四姑娘山这个三沟的门票呢，可以分别的购买，景区内的面积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这个走路啊，觉得说有一点这个太累的话，您可以直接和观光车一起预定哈。

去完了四姑娘山之后呢，还可以去到小金达为会师纪念碑，在这个地方哈。如果说双桥沟是规整的美景，那海子沟呢，就是四姑娘山野生的浪漫了。全长呢是9.2公里，海拔呢从3250米一路攀升到4200米以上。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观光车，没有铺装栈道，只有马蹄踏过草甸的声响和风吹过原始森林的低鸣，以及十多个高山湖泊如宝石般散落在雪山的脚下。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哈。从这个沟口一出发，徒步约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抵达这个一个地方，开阔的高山草甸呢在脚下铺展，四座雪峰呢是尽收眼底。往里深入呢，十座这个冰山海子是散落山间，湖水泛着清透的松石蓝。包括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牛羊哈，这个花海子，这个铺满了整个湖畔。如果说你运气比较好的话，有可能还会撞见妖媚峰完整的倒映。

0: 湖面的这样一个美景，是独属于徒步者的一个专属的浪漫了。当然在下山之后拐向达维，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呢再次停留。据说呢，当年这个地方是长征时红一方面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地，也是见证了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折。在这个地方纪念碑浮雕复刻着那段峥嵘岁月哈，在这个地方静静的伫立，先辈们的赤诚和坚韧会在心底生出沉甸甸的触动。这个地方呢是不需要门票的，可以免费的参观。当然说到去川西哈，这个地方的这个人间烟火也一定是要去感受感受的，可以去到这个丹巴甲包括这个莫氏公园等等。翻过小金河谷呢，驶入丹巴就可以进入到甲居藏寨，从山腰铺展到河谷。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墙彩岩的这种藏屋哈，包括这个地方的景色也是非常的漂亮，绿树和青稞田。这个地方呢是中国最美乡村古镇呢，果然是名不虚传的。而且这个地方的气温呢算是非常的温这个凉爽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宜人。这个地方当然它有一个景区的门票的一个挂牌价50块钱啊。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将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热情相遇。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

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绝美的一个去处哈，就是川西。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质疑所有的滤镜，但是绝对不能够怀疑它的实力。确实这个地方的景色是非常非常的美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去到这个甲居藏寨哈，这个地方是它的门票呢挂牌价是50块钱一个人，但是说如果您是今年参加了高考或是中考的学生哈，凭借有效的证件是免收景区的门票的。但是去完这个地方之后呢，下午哈、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墨石公园非常非常的漂亮哈，而且它的景色挺特别的。这个地方的灰黑色石林就好像是异域星球一般哈、在这个地方是景色特别的出片哈、整片的石林拔地而起，灰调冷调灰蓝色的岩层在光影下变幻万千，沟壑纵横，质感非常非常的独特。这个地方的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哈、观光车呢是20块钱一个人。当然如果您是这个中高考学生哈、也是免费游的。去完了墨石公园之后，新都桥康定情歌风景区这个地方是千万不能错过了。一个沿景观大道驶入新都桥名副其实的摄影走廊，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固定的观景台，沿途呢都是非常漂亮的风景。你在这个地方穿过杨树林，藏式民居散落在草甸上，包括你会看到有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路边，光影呢在山野间不停地流转。新都桥这个地方呢是免费开放的哈，也是不收门票的。当然你还可以循着康定情歌的旋律，午后呢翻越折多山抵达木格措。木格措这个地方有一片湖哈，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它的这个湖面呢，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倒映着周围的雪山和森林。这个地方呢，就是高原湖泊、原始森林、温泉瀑布和雪山草甸呢，都在这个地方交汇了。如果说您去逛累了，那没关系，您去药池浮泉尝尝这个温泉蛋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门票加观光车的一个车票的，它是要收费的哈。如果说具体的这个价格的话，您可以上这个官网去瞧一瞧哈。当然去完了这个地方之后，泸定桥、雅安、避风峡这些地方呢也是不容错过的。旅途的尾声呢，清晨沿着康定出发，先赴大渡河畔的泸定桥哈、这一个地方。那在铁索横江，浊浪奔涌，百余米铁索横跨湍急的河水。你走在这个晃晃悠悠的桥面上呢，脚下是浪涛奔涌啊。这个地方呢也是免费开放的。说完一路向西的高原壮阔之后呢，画风就变得有一些软萌软萌了。再来到了这个避风峡哈，雅安呢是世界上第一只发现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哈，来这个地方看大熊猫呢也是别有一番风味。而在避风峡的熊猫基地里，这个国宝呢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哈。这个地方呢，这个景区门票呢您可以上网上搜索一下。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川西的五日游哈，其实四川夏天呢远不止这一种玩法，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五日休闲游，比如说蜀道溶洞探秘五日游，您可以从这个成都出发到绵阳江油的中华洞天旅游景区，再从江油去到剑门关景区，再去村云廊夜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然后呢再从剑阁去到昭化古城，再去广元的千佛崖、明月峡。第四天呢，您可以去从广元出发到巴中的恩阳古镇夜游巴河光影秀，最后呢还可以去到一下诺水河景区，去感受一下溶洞探险以及漂流。但是呢还有川南古镇水韵五日游，到眉山的

0: 山苏祠博物馆，再去乐山大佛夜游，从乐山出发，再去清神的竹编博物馆，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同时呢，您还可以从蜀南竹海出发，去到新闻石海天泉洞。另外呢，从新闻出发去自贡的仙市古镇，带到府西河夜游水上灯会，最后呢回黄龙溪古镇耍耍水啊。当然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宜宾的蜀南竹海啊，其实宜宾除了这个地方游玩之外哈、宜宾还有很多这个景色非常非常的漂亮。最近呢，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哈、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如果说最近您想要去宜宾玩哈、也是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其实到了宜宾的话，不如先去吹一吹江畔的晚风吧。金沙江和岷江在四川盆地的南缘相遇，两江汇合融为一江，这就是这个开始了长达万里的东流之旅长江。长江的零公里处呢，便是宜宾的合江门。在这个地方呢，宜宾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万里长江第一城，所以呢，在宜宾是离不了江水的。你站在这个合江门朝着长江放眼望去哈，江水呢是不断的远去，而在江面上有很多的货船和游船来来往往。南岸的那边呢，长江公园标志性的清水步道呢，也是贴着江面蜿蜒的。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宜宾这座城市哈。我们刚才有说到，在宜宾的这个合江门这个地方啊，可以看一看这个长江水，包括这个可以逛一逛长江公园。等到太阳渐渐落下的时候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吹吹江风，等天黑然后去打卡一下那个大地球了。在这个地方呢，去合江门广场啊，在这个夜晚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它迷人的样子。2026年的春晚，相信大家都看了啊！宜宾分会场呢就搭建在这个地方，灯光照亮了整个广场，也让全国人民记住了这个长江零公里的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当然，如果说您看够了岸上的热闹哈、啊，不妨到码头登船，三江游船缓缓离岸，在这满船灯火驶入夜色，船行至江心时回头，合江门的龙头呢在灯下是格外的清晰。在这个地方呢，去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风景哈。当然呢，长江往下游19公里呢，可以遇到的古镇李庄，这个地方的江夜呢，又是另外一种味道了。在这里，沿江的店铺亮着暖黄的灯，茶香酒气掺和在这个风里，石板路上走满了人，那灯火映在水面上一晃一晃的呢，比璀璨的霓虹又多了几分旧意。而且在这个地方是特别特别的出片的哈。当然呢，去到宜宾哈，这个五粮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可以去到它的这个酒厂去参观参观。当然

但这个地方呢，也是被誉为中国九都哈。九在这座城的另外一条河，这个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专门打卡这个五粮液这个瓶身的地方哈，去可以看一看哈。当然呢，还可以去这个五粮液景区逛一逛。景区内呢，还保存着明代的老窖池，600多年来，在这样一个地方哈，就是一代一代人这么传下来，酿出了宜宾独特的酒文化。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仅会酿酒，更会品酒，品到极致呢，便有了刘碑池公园。这个北宋诗人黄庭坚被贬宜宾的时候呢，在岷江岸的一处石鼓凿渠饮水，邀朋友坐在岸边，酒杯顺水漂流，停在谁面前呢，谁便作诗，是雅兴盎然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如今的石壁上的题刻还在。大家如果说去到这个五粮液景区的时候呢，不妨去看一看。当然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个五粮液501古街，也是值得去走一走的。古戏台呢，是这个地方的焦点哈，飞檐翘角下满是川南彩绘木雕，也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说到在宜宾哈，无论是区县还是主城，都像是从山水当中走出来的。山进城里，水绕楼间，城与自然的边界呢被悄然的消解了。翠屏山呢是宜宾的城市绿肺，这座紧贴市中心的森林公园，古木参天，浓荫蔽日，是晨昏时分呢常有不少的朋友哈去登山散步，也算是当地人最爱去的一个天然氧吧了。山腰呢有一座红墙黛瓦的哪吒行宫，隐于青翠之间。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个地方哈，也是有一段这个故事的哈，就是台湾同胞捐资重建的，所以呢，这是一段跨越海峡的寻根故事哈。那如果说翠屏山是城中绿肺，那七星山和崔科山呢，便是宜宾的天然观景台。在这个地方呢，在高处远眺哈，将整座城市呢是尽收眼底。当然还有长宁县的蜀南竹海和新闻县的石海，就更不用多说了。这是作为这个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和亚洲最大的地堡石海，早已经名声远扬了。而近几年来呢，先锋山也是成为了川南热门的康养避暑圣地。在长宁和新闻的山水间，有不少的苗族和彝族，在这个地方也是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烟火气。去到这座城市哈，不仅要去它的这个风景地打卡，美食呢也一定少不了哈。在宜宾这个地方呢，走街串巷之时，不必刻意的去寻找，你可以看在这个合家门广场的时候呢，在冠英古街旁边就有很多的这个燃面哈，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当然除了这个吃的之外呢，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非遗，我们的苗族蜡染布料啊，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当然如果说在李庄古镇的时候呢，街头反复出现的，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吧，这个白肉还有一些竹编的工艺品。那如果说你被这一项精巧的竹艺工艺所吸引的话，不妨这个停留片刻哈，去附近的高桥村知足公社去看一看。那宜宾还有美食哈，咱们的葡萄井凉糕，还有水粉和椒麻鸡，这些呢都是非遗。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哈，打卡了这一个漂亮的风景之外呢，不妨去尝一尝它的这些美食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要我都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1: 里。哎，来！
3: 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

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因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
4: 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2: 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5: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友。

0: 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为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郭桂荣、冯发贵致辞，薛学深主持，杨坤、李杰、朱远志、吴东方做成果推介。
0: 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薛学深主持并讲话。
0: 眼下迎风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国网内江供电公司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2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认真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旗帜鲜明、讲政治、重党建，引领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参加学习。
2: 会前，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并撰写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必须在全面学习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要紧盯关键少数学，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学习走深走实。要抓好党员普遍学，坚持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要融会贯通一体学，将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领会党的20大精神、20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在全面把握上下功夫。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重点是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价值取向，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必须坚守初心使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全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工作布局和根本保障，全面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把14个坚持贯通起来，一体领会，使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磅礴的实践伟力，必须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

0: 要严格对标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重要要求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细化目标任务，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奋力推动全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全市各级各部门保持拼的状态，鼓足拼的斗志，用好拼的智慧，全力以赴抢时间赶进度，打好下半年经济攻坚战，统筹抓好市第九次党代会筹备和换届等工作，为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群英汇田城，科创启新城。7月22号，以“田城论治，科创兴业”为主题的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
1: 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郭桂荣、市委书记冯发贵致辞，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大会，南京大学教授杨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杰、北方工业大学教授朱远志、浙江大学特聘研究员吴东方出席会议，并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做科研成果推介。郭桂荣对本次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当前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正处于技术爆发、迭代升级黄金窗口期，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科创与产业双向奔赴，是大势所趋，更是发展所需。内江区位优势独特，产业基础扎实，营商环境优渥，聚焦电子信息等核心赛道精准发力，持续培育科创生态，集聚创新资源，壮大产业主体，依靠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兴产业智能化，探索出一条符合地方实际、集聚发展潜力的科创兴业之路。本次活动的举办精准切合时代发展大势，贴合内江产业定位，为治理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搭建了高效对接、协同共赢平台。希望内江聚焦主业，精准赋能，围绕电子信息制造、人工智能应用、智能感知装备等重点产业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促进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科研院所、骨干企业，搭建常态化科研合作机制，破解产业技术难点和痛点，聚力人才培育赋能，以项目合作、技术交流为纽带，夯实产业发展人才根基。冯发贵在致辞中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成渝之心大千故里田城内江，他表示，做好科产融合这篇大文章，内江优势独特，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来自深厚的产业根基。内江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基础来自优良的创新生态。内江是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余名，与33所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超58万人，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4家，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科技型中小企业614户，潜力来自叠加的战略机遇。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内江带来了空前机遇。冯发贵说，此次大会为内江推进科产融合贡献了智慧力量，内江将做好后续对接服务，扎实推动各项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恳请大家继续关注内江，关心内江，多为内江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投放更多科技成果、优质项目到内江，推介更多高端人才、创新团队来内江。内江将为大家干事创业提供。

0: 坚实保障，让大家在甜城内江开创甜蜜事业，享受甜美生活。会前，冯发贵、薛学申会见了出席本次活动的教授专家，并围绕深化校地合作、加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等事宜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会上，副市长蓝徐做产业推介，市领导蒋学东、罗万东、刘红玲、唐南胜、温燕图，各县市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在内高校、科研院所负责同志，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代表等参加会议。7月23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烈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要坚持底线思维，迅速对塘库堰等危险区域开展全面拉网式排查，消除隐患，要严密监测，精准预警，健全寒型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村到户到人，一旦发现重大险情征兆，果断处置，应转尽转，要层层压实责任，抓好责任落实最后一公里，保障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当前高温持续，要做好防火、电力保供、户外作业防暑降温工作，关心关爱一老一小、残疾人、特困人员、农村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加强高温疫病防控，做好学生防溺水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禁毒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切实增强禁毒工作紧迫感，坚持全面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强化专项督查检查，健全考核问责机制，确保工作落到实处。会议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三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强调要认清当前形势，坚定信心，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体系，组织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锚定目标不动摇，逐项对照复盘，加强调度，以更加扎实的工作举措确保质效双提升，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细化落实举措，做好项目、产业、民生各项工作，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强调要抓好宣传，做好政策落实兑现及政策衔接工作，建立评估机制，跟踪政策实施成效，适时完善调整，提升扶持精准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
0: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凝聚思想共识，引领广大党员干部真学真用真干，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推进落实的举措，

0: 服务群众的能力。当前，内江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伟大建党精神，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保持战略定力，激发昂扬斗志，抢抓发展机遇，于变局中开新局，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要总结推广好过去好的经验做法，思考谋划好下半年及十五五时期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实现十五五各项目标有支撑有路径。薛学深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1至22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率队专题调研市检察机关2026年上半年工作推进情况，市检察院检察长陈其红陪同。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内江监狱、曾家大院和市检察院，全面了解市检察机关上半年工作情况。重点对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事执行检查及文物保护公益诉讼等方面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调研组充分肯定了市检察院2026年上半年各项工作取得的显著成效。调研组建议，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在法律框架内主动担当履职，持续擦亮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充分发挥四大检察职能，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检察工作质效，高质量推进下半年工作。要精准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案件综合研判，坚持当严则严、该宽则宽，坚决杜绝片面从严、片面从宽偏差，完善宽厚治理衔接机制，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要持续做优刑事执行检查，聚焦监管场所检查和监外执行检查等核心环节，严格规范工作流程，强化协同联动，常态化排查监管安全隐患，严防各类事故案件发生。要深化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工作，主动衔接摸清内江文物文化遗产底数，充分发挥公益诉讼职能，细化监督举措，推动构建多部门联动的齐抓共管格局，守护好内江本土历史文化根脉。
1: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迎风度夏保供电进入关键阶段。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需求和严峻的保供形势，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周密部署，统筹安排，严格落实高温保电策略，全力以赴应对这场考验，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全力守护夏日用电的安全与清凉。
2: 在位于威远县延陵镇的220千伏董家湾变电站内，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值班人员正在对站内主变压器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测温巡视，全力筑牢高温高负荷下的电网安全屏障。
3: 我们坚持每天对设备进行特殊巡视，实时监测油温、油位、冷却装置运行状态，及时发现异响、发热等隐患，提前处置设备异常，规避高温高负荷下的主变故障，保障电网可靠供电。
2: 除常态化设备特巡外，国网内江供电公司将保护装置定制调整纳入日常运维重点，结合实时负荷曲线动态优化保护定值，让电网神经中枢始终处于灵敏可靠状态。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所有220千伏变电站的保护装置专项核查，全力保障内江电网运行平稳，为居民清凉度夏和地方产业可靠用电保驾护航。接下来，国网内江供电公司还将持续关注全市用电情况，动态监测用电负荷变化，同时

0: 畅通服务热线，确保问题响应及时，处置高效，用细致服务与坚实保障，确保全市迎峰度夏期间民生和工业用电安全可靠供应。
1: 想感受内江独有的松弛生活气息，不妨走进花萼湿地公园滨江绿道，江峰为伴，文脉相

0: 看来，绿道上最大的亮点就是人文与江景相融，沿途状元雕塑等景观接连出现，健身之余赏江景、品文脉，行走途中趣味十足。
1: 最比较亮眼的一个应该是那个花萼庄园那个地方，你停车还是停得比较好。如果出来内江的话，走下那根路的话就比较惬意。
0: 这里最大程度保留原生自然山体与松林植被，又精心升级园林景观。沿江滩涂上水生植物与清水步道相依，自然生态与滨江风光浑然一体，一步一景，四季皆有看点。园区深度挖掘本土花萼村历史文脉，将千年人文底蕴融入山水风光之中。唐代状元范崇凯雕塑静静矗立，传世名篇《花萼楼赋》镌刻于文化景墙，还有仿古人文建筑点缀其中。漫步其间，人在景中走，文从心中来。行至篮球场旁的岔路，便可直通清溪湿地公园。风光连绵，景致层层递进。
2: 就是平常在学习压力大的时候会在这条路上散步，现在放假了，可以天天来这里锻炼。
3: 这条步道上生态环境好，然后绿化环境好，风景优美，健身器材齐全。
0: 完善的配套设施让游玩体验更加舒心全面，沿途还布设自助售卖机，可随时自助购买饮品，运动休憩、亲子游玩需求都能轻松满足。
4: 想看看内江人的松弛感，来这条绿道上走一圈就知道了。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权威。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丽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2: 聚焦。

0: 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1: 阳光正午，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3: 你好。
2: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李，木子李。
2: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那样的，我是水库移民，然后我现在在石家镇，然后我们那个房子嘛，它最近就有一点漏雨，然后就房子情况不大好，然后就看到我们村里面有移民项目在实施，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移民项目的资金可不可以用来帮我们家补那个房顶啊？
2: 这个问题，
4: 请吕家健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5: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相关政策的规定，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有明确的范围和支持方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实施道路、农田水利、饮水安全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移民的扶持产业发展，开展移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重点解决移民出行难、用水难、征收难等困难问题。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属于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扩大或者改变使用范围，住房修缮不在移民资金支持的范围内。针对你所提的房屋修缮需求，建议你咨询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或者是区住建部门，向其咨询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抗震、农房抗震改造等相关政策，看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感谢你对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支持与理解。主持人。
2: 李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了，然后去我们镇的上吗？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2: 您。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6: 我姓刘。
2: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6: 我是龙门镇的村民。我的房子就在这个沱江边上。好，然后呢，我最近几年看到很多地方都修了防洪堤。我想问一下，我们龙门这边后面，会不会修这个防洪堤？就这个事。
2: 这个问题啊，陈局长。
5: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近几年呢，市中区水利局争取上级水利专项资金，共计4.15亿元，在史家镇、乐贤街道、永安镇、林家镇等地方，尤其是沱江河和乌龙河的周边，修建了防洪堤，共计16.73公里，并依托防洪堤工程建设休闲绿道10.58公里。15/5期间，我区共规划乐贤半岛丁家坝段防洪治理工程、白马镇石龙段防洪治理工程等8段防洪治理工程，总投资2.41亿元，建设总长度15.85公里。其中龙门镇已经规划了龙门镇南家沱段防洪治理工程，估算总投资约3000万元，堤防从汉安塘草基地至龙门镇派出所全长共计2.63公里。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并上报省水利厅争取资金中，待资金到位后将加快项目的实施。好的，主持人。
2: 刘先生理解了吗？
6: 理解，谢谢。我就针对那一段听的说，就是要修啊。
2: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6: 好，再见。
2: 好，说到这个防洪堤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曾曾日上也在说，他说沱江这个市中区丁家坝的这个防洪堤，这块咱有没有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呢？什么时候能够动工？丁家坝，
4: 这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也讲了，丁家坝的这段防洪堤在我们的那个15/5的规划里面。
5: 并且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
2: 预计的这个
5: 是这样的，目前根据那个水利部的反馈，沱江暂时没有纳入到那个15的那个治理的需求。然后我们跟那个四川省水利厅规计处那个的领导联系了，他们计划是在2028年将沱江纳入治理范围。如果是顺利的话，应该是2029年开工啊。
2: 好，这个顺利的话是2029年开工，那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好吧？好，然后看一下这个刘玉才说，他觉得我们水利部门这个防洪防汛应该把应急广播加强建设起来，进行及时的进行一下预警。啊，这个咱们是有考虑的吧？
7: 请我们彭永刚同志来。
8: 各位听众你好。关于防洪广播，就是应急广播哈，我们是在乡镇都有一个应急广播的，但是主要是有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在实施。水利部门主要是把我们的预防信息推送到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
2: 好的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臭臭儿也在说，这个市中区全安镇凤鸣村啊，什么时候能够通自来水？他说现在呢，自家的水井一到旱季就已经没有水了，而且水质很差。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纳入了我们整体的水网改造的工程，是吧？那您再跟他说一下吧，因为市中区整体的所有的农村这块饮水，大概我们什么时候？
7: 这位听众朋友，刚才我的回答可能你没听见，我们市中区
2: 您开话筒了吗，陈局长？
7: 开了的。
2: 好的好的。
7: 我们市中区原来因为这个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啊，加之水网建设，那个水网建设时间比较早，管径非常小，因为就造成了这个日供水能力不能满足农村新安装自来水的要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新建管网和改造原有的管网，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市中区已经通过新汉阳水务公司向银行融资3.15亿，对全区所有农村的水网供水管网进行改造。这项工程我们在3月份已经完成招投标，目前已经启动了工程建设，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工程建成之后，市中区所有农村区域的群众将实现想安就安装自来水。
2: 还有人在问说今年能安吗？我们刚才这个陈局长跟大家说到了，预计啊整体的管网改造是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全部完成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他这个行动来讲的话，就是整体是明年完成，那至于凤鸣的话，肯定也是在明年年底之前咱是能够完成的，好吧，这位朋友啊，咱再耐心等待一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9: 哎，你好。
2: 怎么称呼？
9: 哎，我姓陈。
2: 陈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9: 就是我在外地噻，我妈儿在屋头，我是那个八一水库下面的一个村民。然后我前天妈儿打电话跟我说啥子水库啥子用，然后因为前段时间一个广西水库，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啊。那水库垮呀，然后我妈儿前天屋头提醒掉咱们的，因为
2: 水库的安全问题是吧？
9: 他们就在水库底下。前天打电话跟我，我在外地，我也不晓得。就是问他这个水库，就是具体是啥子情况，我那个八一水库有没有啥子安全隐患的？
2: 这个确实也是关注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哈。陈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7: 请董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区现有17座水库，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分布于8个镇街，其中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13座。目前我全区水库的大坝仅八一金龟湖、南架寺跃进水库为70公坝，其余水库的坝型均为均制土坝。我局定期5到10年对全区水库进行安全鉴定。目前我区仅林家镇的红星堰水库为3类坝，其余水库均为2类坝。而且我局已编制完成了红星堰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预计明年汛期前能整治完成。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守牢不发生水库安全。

0: 安全事故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库工程安全运行。我局多次组织人员排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净坝岸坡、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等安全运行情况，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好的，主持人。
1: 嗯，陈先生了解了吗？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水库你要喊每次要喊他们那个水库的每次一管它这种，确保我们周边的群众那个生命安全。
1: 嗯，还是增加一下巡查。
3: 这个我们经常都在做。
1: 哦，经常都在做哈。
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库那个水，他们是不是要近期进行那个监测的水质啊？
1: 嗯，水质。
3: 水质，我们水库水质，我们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检测。
1: 嗯，
3: 确保它符合国家标准。
1: 嗯，每半年检测一次啊，陈先生。
3: 检测一次。
1: 嗯，陈先生。
2: 你很高抬头，都好哦。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现在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福利你们了。
1: 嗯，好，再见啊。
4: 再见。
1: 好，接下来来看一下简简单单，他说他们家的那个水井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水井的水质也还可以的，都是以后还自己家这个需要去安装这个自来水吗？这个问题，有水井，
3: 看用户自己的需求。
1: 嗯，
3: 现在我们市中区大部分农村水井能够满足饮用水的要求。
1: 嗯，
3: 至于安不安装自来水，就要看家庭的有没有这个需求。
1: 嗯，
3: 请用户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
1: 也就是说那个自来水的话，咱不是强制安装的，
3: 不是强制安装的，
1: 但是我们是希望在家家户户咱都能够用上这个自来水，因为它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哈。至于说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家的这个水井确实是，我觉得它用的非常不错，也很方便，那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啊，需不需要安装，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安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放心的水哈。好，再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哎，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5: 哎，我姓洪。
1: 嗯，何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是市中区村民，我就有个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准备新建一个厂房。
1: 嗯。
5: 然后占地大概可能有4-5亩的样子嘛。
1: 嗯。
5: 我在开工的时候啊，就听他们在讲说，必须要做一个啥子水土啥子方面的保持措施哦。
1: 嗯。
5: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和要求啊？
1: 嗯，建厂房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
3: 请陈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对市中区水土保持工作的支持。由于你所建的厂房占地不足0.5公顷，也就是7.5亩，那么且挖土不到1000方，不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也要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你需要注意的是，在施工期间堆放的土方砂石堆全部覆盖密制防尘网，防止大风扬尘，雨水直接冲刷带走泥土。在厂区地是低洼，雨水汇集位置开挖简易泥沙沉淀池，雨水经过沉淀后再往外排发，杜绝夹带大量黄泥的污水直接流入路边沟渠排水沟，避免泥沙淤积赶往污染周边水体。工程施工完毕后，厂内空闲地带平整后的裸地，即使撒包种子，栽种绿化苗木进行植被恢复，从源头减少水土流失。
1: 嗯，
6: 就这样，主持人。
1: 嗯，何女士。
5: 懂了，就是要做好这些保护措施嘛。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其他就没有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哎，好。
1: 嗯。好，有一位朋友在说了，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们农村自来水的一个安装费用问题，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好不好？啊，自来水安装的这个费用，
3: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同志已经回答了我们农村自来水这个安装费用。目前我们的基础收费就是新义水务公司，基础收费是3950元一户，但是对针对个别距离较远并且需要加压的设施，还一定要另外要经过公司测算，才能计算出这个管网费、材料费、材料费和人工费。
1: 啊，基础是这个收费呢是3950元哈。然后想问一下，有一位朋友在说，他哎，等一下， 他说这个安装自来水的话会收两遍那个费用吗？
3: 不会
1: 不会，是它是一次性收取，是吧？
3: 一次性收费，
1: 是一次性收费哈。这位朋友十一啊，是安装这个自来水是一次性收费，它不会收两遍费用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好，然后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农村自来水通水的问题啊。这个二房沟说，市中区史家镇童子村的村民，他们这边的自来水也是一直没有通，因为现在气温比较高了，井水也不够用了。他们这个村应该也是要到明年年底是能够完成自来管这个自来水管网的一个改造，是吗？
3: 哎，是的，现在史家镇属于内江市水务公司的供水工区，
1: 哦，就不在我们市中区供水，
3: 是在我们这一次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建设范围之内。
1: 嗯，
3: 我们在施工时序上会优先施工那些偏远缺水的地域，
1: 嗯，
3: 争取让他们早喝上安心水、放心水。
1: 哦，所以这个就是水利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和以往的那种改造还不一样。以往我们其他的一些改造是从近的开始，那我们水网改造是从远的开始，是吗？
3: 远端从这个缺水，就是缺水，
1: 就哪里更缺水，我们就哪里优先给他们安排啊。
3: 对对。
1: 好，所以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嗯，朋友们，好，然后这个有位朋友还在问说，农村里面安装的那种抗旱水管也是由我们水利局这块在负责处理吗？
3: 抗旱水管、水井是我们水利局通过国家项目资金支持打了一部分的抗旱井。抗旱井是我们水利局工程项目上那个施工的，但是管理我们打好之后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管理和使用。
1: 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喂，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4: 哎，我姓孙。哎，你听到不？
1: 嗯，可以，孙先生您说。
4: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朝阳镇的那个水库移民。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每个月就是他要发50块钱那个移民补助资金呢？他是一直发吗？还是发到好多岁？比如说发到60岁吗？65岁还是70岁？你说能发到好久？他这个又发到老吗？
1: 孙先生，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3: 请吕家健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7: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您所反映的每个月领取的50元的那个补助资金，是我们水利局那个主持的那个水库移民执法执补资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通知，国办法2026年20号文件精神明确，现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自2026年6月起再延长5年过渡期，因此还要继续发放5年，5年之后根据新政策再确定是否继续发放。主持人回答完毕。
1: 好的哈，看低调也是在问这个问题。孙先生了解了吧？
4: 了解了。那后面还有有没得就在问噶，就5年过后再问噶这个事情。
7: 对的，5年之后是否继续发放，我们要等国务院的最新的文件哈。
4: 好，晓得了。哎，好的
1: 哈，感谢您的参与，孙先生再见。所以低调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跟这个孙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已经给到您解答了啊，希望您可以理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8: 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8: 我姓唐。
1: 唐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8: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用的自来水，各地经常用不到好久就要取水垢。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饮水是不是安全的？水垢是不是跟
1: 自来水水质的这个问题哈，有没有放心保证？
8: 对，就是看你水垢，因为我们也不懂嘛，所以说想问一下。
1: 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解答一下。
3: 水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9: 你好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太过担心，有水垢不等于水质不安全。水里本身它就含有钙、镁等矿物质，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鸡蛋、牛奶一样，都是含有一定的微量元素，对身体没有害。水一烧开，这些矿物质就会析出，贴在锅底。 水壶壁上变成咱们看到的水垢。关于如何判断水质到底合不合格，主要是由我们国家统一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来衡量。

0: 自来水供水这边都是按标准来管控的，供水规模较大的水厂，它水里的矿物质要求是不能超过450毫克每升，小型供水工程最高不超过550毫克每升，一般水里矿物质超过了200毫克每升，烧开水就有可能结构，要是没有超出上限的话哪怕水垢多一点，正常饮用完全不影响身体健康。简单的说，水垢就是水里的矿物质沉淀出来了，吸出来了，不是水里有脏东西，有害物质啊。谢谢主持人。
1: 嗯，了解了吗，陶女士？
2: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是，就是反正就是是可以的嘛，有这个水垢，它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是不是？
0: 嗯，对，它就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2: 啊，谢谢，没得问题。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好，然后说到这个自来水的水质啊，洗洗还有余生，也在说，他说现在他们家的这个自来水啊，放出来呢，那个水里面感觉有很多的漂白粉，这个水质放出来跟那个米汤一样，说这样的水咱能够喝吗？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这个问题？
3: 也请张雪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您开话筒了吗？
4: 这种情况哈，绝大多数和我什么消毒剂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传说的什么消毒剂之类的，是没有多大没有多大关系的。
1: 嗯，
4: 好，自来水它呈乳白色哈，
1: 嗯，
4: 它一般情况下是因为供水管道水压比较大，大量的空气被压入到那个水底，然后就像我们喝那个汽水啤酒一样，然后一打开或者一摇晃，然后它就有很多气泡。然后是一个道理，然后你水龙头打开以后，然后压力一下变小，然后很多那种密集的小小气泡就会往上飘，就是呈那个乳白色，但是水没过一会儿，然后就会恢复那个透亮，然后这种水呢是没有任何有害物质的，然后也可以正常的烧开饮用，洗菜做饭这都是没问题的啊。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就是接出来之后，它一段时间之内这个白色它就消失了，那恢复清亮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烧开使用的。如果说这个水就放置一会儿之后它依然是这种颜色，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是吧？
4: 嗯，对对对。
1: 好，所以我们刚才这几位朋友咱们可以观察一下是哪种情况，好吧？如果说它依然是那种白色的浑浊的，那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向哪个部门进行反映呢？是向水务公司进行反映，还是直接向我们水利部门进行反映？
4: 都可以，水务公司，然后水利局啊，都可以，
1: 都是可以给的哈。一般来讲，我们农村的这个用水的话，我们水质的一个检测是多久检测一次呢？是每个月检测一次，还是一个季度？
4: 每个月检测一次。
1: 每个月都会进行检测哈，所以应该
3: 每天还有自检。
1: 啊，水厂
3: 企业每天还要自
4: 检，对，供水企业，
1: 供水企业每天进行自检，然后我们
3: 主管部门每月检测一次，
1: 每月检测一次啊。基本上就目前来讲，我们市中区的各个这个水厂的这个水质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用水这一块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检测，检测结果，
3: 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
1: 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哈，所以这个市中区的朋友们应该说我们是能够喝上放心水的，大家可以放心。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啊，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最后两通了啊。你好。
5: 哎，你好。
1: 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李。
1: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是那个临江小区的，我就是看到那个网上说那个向家坝那个饮用水工程已经通水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水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沙江的水呢？
1: 这个问题啊，
3: 请吕家健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向家坝灌区一期工程总投资76.03亿元，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建设的主要内容有新建北总干区取舍部分、球场分干区、内江供水管道、洗洁支渠、增溪支渠以及四条水库冲水渠等，并于2025年2月正式通水。沿途设计宜宾、自贡、内江等四州。前期我们从向家坝灌区公司获悉，2026年2月

0: 你看，就是每次下雨，然后我们村上就喊我们转移，
1: 嗯，
0: 都转移好多次啊，
1: 嗯，
0: 然后到底要下好大的雨才是暴雨，喊我们转移，当真遇到了怎么办？
1: 嗯，这个雨季啊，
2: 请裴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3: 这位村民你好，我先说一下什么叫暴雨。简单来说，一天之内，也就是24小时内下的雨加在一起，如果超过50毫米，在气象上就算暴雨了。但是在湿季中呢，有时候雨来的又急又猛，只要在一个小时内下上16毫米以上，或者12小时内下到30毫米以上，我们也要将它当作强降雨来对待。这种雨呢，是最容易出问题，大家要特别留意。那么下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广播里面经常报的蓝、黄、橙、红四季预警。蓝色预警呢，就是12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并且仍然在下。那么这个预警呢，是最低一级的预警了。意思呢，就是下大雨了，大家心里有个数，该收的收，该尽量不要往河边跑。第二类呢是黄色预警，那么也就是在6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达50毫米。那么这个级别呢就比蓝色要高一点。这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提高警惕了。家住在河边的，那么要竖起耳朵听村干部的通知，随时做好转移准备。橙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内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雨量了。那么这个时候村干部就会挨家挨户喊人，大家就要听从指挥，该走就走，不要拖。红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以内下10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100毫米，这是最高级别的雨。这时候什么都不要管了，只要村干部一喊转移，那就立马动身，保命要紧。那么遇到暴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一句话，听村干部的安排和指挥，他们喊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村干部是经过培训的，熟悉当地的地形和危险点。千万不要有我住在这儿几十年了没见过什么事儿这种经验主义，那么这种侥幸，那么灾害来了不听招呼。最后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转移出去以后千万不能擅自返回，这一点极其重要。很多人觉得雨小了水退了，偷偷跑回去拿东西，结果出了大事，家里财产都是身外之物，命只有一条，丢了啥子都划不来。回答完毕，主持人。
1: 嗯，所以蒲先生哈，也要跟我们的家里的老人啥的，咱科普一下哈，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们村里面相关的要求转移避险的一个通知，好不好？
0: 好。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蒲先生？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吧，还是说到这个自来水安装到户的这个收费问题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市中区这边的一个收费，是吧？那至于东营区的一个收费他们是多少，那下次等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问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是这个。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

0: 圈子而成事，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权威，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2: 阳光正午，
3: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档案馆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4: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档案馆副馆长蒋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我馆于2026年7月14日做客阳光政务第911期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及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20个，其中热线电话9个，网络留言11条。节目中我们以现场解答处理诉求18个，另外2个问题因涉及其他单位职能，直播结束后第一时间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并全程跟踪督促办理。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内江档案工作的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市档案馆下一步工作打算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做一介绍。下一步，市档案馆将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工作：一是依法推进档案资源建设，聚焦15、15、17重大战略与重大项目，依法依规完成各立档单位到期档案接收进管工作，持续面向社会发布档案征集公告，创新征集方式，拓宽征集渠道，广泛征集档案资料，不断丰富馆藏档案资源。二是优化便民惠民利用服务，深化民生档案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全面对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档案开放审核机制，依法依规扩大经济、文化、民生类档案开放范围，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目录，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查档需求。三是深耕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立足馆藏特色档案资源，推动档案工作从保管为主向活化利用转变，系统梳理成渝铁路专题档案，与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合作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高质量编撰档案资政参考，结合国家重点项目，继续推进内江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编撰与出版，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功能。同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依托新媒体和填层印记档案讲述展览。

0: 平台，开展档案文化宣传，讲好内江故事。四是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紧扣数字内江建设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系统功能，提速推进档案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增创省级数字档案馆，加快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建立馆藏档案数据库，全面实行档案电子查询，探索开展电子档案在线接收，推动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移交，深化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加强数据治理，全面提升档案工作数字化水平。五是筑牢档案安全保管防线，始终将档案实体安全与信息安全作为首要底线，以消防安全、汛期安全、保密安全为重点，健全全流程安全管护机制，强化珍贵档案、老旧档案及特长档案专项保护，有针对性的开展档案修复、仿真件制作和档案消杀等工作，着力防范档案破损、刺激蜕变及丢失损毁风险，全力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档案馆工作的关心、关注与支持。后续我们将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捷、更为高效的查档服务体验。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杰同志，以及市中区水利局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4: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陈杰，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线热线，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区水利局副局长彭永刚、区水利局副局长张雪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许丹、区河库站主任吕家健，以及河湖保护与供水管理股负责人周伟、水利水保股股长董杰。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市中区水利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水利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1: 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守护江河安澜。首先呢，我们也有请陈局长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市中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
4: 好的，主持人。市中区水利局主要统筹辖区内水旱灾害防御、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河湖整治、水利项目建设、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等各项涉水工作。一直以来，我们紧扣守护江河安澜工作主线，坚持阳光政务，主动公开水利项目、资金使用、防汛调度、供水保障等群众的关心事项。一方面，全力向上争取水利项目资金，推进河道治理、并险水库整治、灌区提升、农村饮水提质等民生水利工程，补齐城乡水利基础设施短板， 另一方面，扎实抓好汛期防汛减灾，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防汛减灾工作连续14年实现了3零目标，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全面落实合户长制职能职责，建立了区、镇、村3级合长队伍，巡河问河，常态化开展清四乱，持续保持对各类环境乱象和违建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进一步创新治理模式，打造智慧河长平台，实现对河湖水质、水位等指标的监控和智能化管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水利工作紧贴群众日常生活，农村灌溉、饮水安全、防汛减灾都和大家息息相关。今天也真诚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对我们各项水利工作提出疑问、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逐项回应，抓好落实。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长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5833已经全线开通，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因为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这几个平台进行直播，也欢迎您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在内江之声里面同步可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直播。我看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平台进行互动了，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在直播间说实话，这是完全可以说的，好吧。还有朋友说，我说了实话之后，你们能不能顺着网线，会不会顺着网线找到我？这个呢，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也联系不到您，好吧朋友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积极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想有请陈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向家坝啊灌区工程在落地我们市中区之后呢，给我们辖区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4: 好的，主持人，向家坝灌区工程是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金沙江水通过向家坝灌区工程供水管道引入了我区的黄河水库，从根源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工程性缺水难题。一是保障了农业灌溉，向家坝水源覆盖白马、永安、林家、全安、朝阳5个镇，灌溉农田5.3万亩。近2年旱季，我们多次协调调水，保障粮食安全，柑橘、水产等特色产业用水，稳定群众农业收入。二是形成了本地水源加金沙江外调水的双水源格局，彻底消除了单水源的依赖风险，供水稳定性大幅提升，保障了全市市民饮用水的安全问题。三是改善了水生态环境，持续补水有效抬高黄河水库水位，改善水体水质，持续改善下游桂溪河、乌龙河等流域的水生态环境。四是筑牢了抗旱底线，丰富区域水资源储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我们拥有可靠的外来水源补给，不再单纯依靠本地降雨蓄水。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向家坝的灌区工程，其实有改善一下我们桂溪河和乌龙河的一个水生态环境，是吧？所以乌龙河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辖区范围内进行管辖的，是这个意思吗？
4: 对，乌龙河有一段是在我们市中区辖区范围内。
1: 所以河里有鱼啊。刚才您的这个问题说，乌龙河归咱们市中区水利局管吗？刚才帮您进行了提问，是归咱们管的，是吧？
4: 有一段是归我们，
1: 有一段啊，只有其中的一段。
4: 它源于威远。
1: 好，所以如果是在我们这个辖区范围内的话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陈局长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也给到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已经有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5: 喂，你好。
1: 怎么称呼先生？
5: 姓刘。
1: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是我之前是云南的水库的移民，后来就是因为我儿子读书，就把户口迁到城里头了，就户口就变成城镇户口了噻。这是每个月还能继续领那个移民补助资金不？
1: 这个问题，
6: 这个问题请女嘉宾，
1: 您开一下话筒。
4: 这个问题请吕

0: 家健同志回答。
1: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印发的四川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管理办法的规定，扶持对象安置后转为非农业人口的属于应予核减的情形，因此你的户口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了，按照规定不能再继续领取移民后期扶持执法执补资金了。如有疑问，可向你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或者我们水利局再详细的咨询，谢谢。
2: 嗯，了解了吗刘先生？
3: 啊，了解了。
2: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事没事了。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一下，有一位九九造型在说，双财镇是东新区的啊。他说这个双财镇涂家村家家户户通水，主管啊，也就是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安了一年多了，但是每家每户呢怎么都通不了，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九九造型，如果您有更多疑问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您在后台私信我们一下啊，到时候我们给您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东新区这块他们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你好。
2: 嗯，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丁。哎，你好。
2: 哎，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这样的，我是永安镇的一个水库移民。
2: 嗯，
4: 我们是移民过来的。
2: 嗯，
4: 但是现在听村里说呀，一个600元的项目在实施，这个600块钱可不可以直接发给我们呢？
2: 嗯，这个问题啊，
0: 哎，这个问题也请女家健同志回答。
2: 嗯，也请。
1: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中严格落实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相关规定，移民后期非扶持对象不能经核实到人的作为项目扶持人口，不能把每个人头每年600元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或者以变相以现金的方式发到移民或者村民的手中，只能在本村组实施项目建设，所以600元指标项目的钱不能直接发给移民或者村民。好的，主持人。
2: 嗯，了解了吗，丁女士？
4: 啊，了解了，了解了。哎，好，
2: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4: 嗯，没有了，没有了。哎，
2: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4: 啊，再见。
2: 嗯，好。提醒各位啊，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今天在问这个东新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顺河镇呐，还有甚至这个有这个小川同学直接说了，东新区水务来没有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是市中区水利局的我们的相关同志哈，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就可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是其他这个单位负责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相应的来帮您进行转办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们今天线上的上线单位就可以给到您解答。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能帮您转办，这个时效的话，可能就没有直接在线解答这么快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哎，你好。
2: 嗯，怎么称呼？
5: 哎，我姓夏。
2: 夏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准备开一个那个养殖场哈，
2: 嗯，
5: 就是那个想打一口井，然后镇上的那些人他们说的要办那个啥子取水证那种才打得到井呢。
2: 打井取水证啊，这个问题
5: 啊，
0: 请彭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请领取、办理取水许可证。所以，你打井取水是必须办理取水许可证的。现在办证不在市中区水利局，请到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地址是市中区同安路122号。回答完毕。
5: 要得，要得，意思就是来办了。好，
2: 夏女士，感谢您的参与，
5: 哎，
2: 再见。
5: 哎，好。
2: 小壁虎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他说想问一下市中区的这个沱江兰家沱村啊，他说一直呢咱们这个村上是还没有安那个自来水管的，现在村上呢都没有这个自来水可以喝，想问一下咱什么时候能够给咱这个什么村来着，兰家沱村啊，什么时候能够安上这个自来水，这个问题。
7: 哎，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嗯，
7: 因为这个。

0: 我们市中区农村饮水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一块，我们市中区的管网建设年限比较早，
1: 嗯，
0: 然后这个管径比较小，我们是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所以每天的转供的量比较小，
1: 嗯，
0: 好，所以原来的管网改造需要非常大的投资，我们已经规划了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在项目在今年三月已经完成了招投标，
1: 嗯，
0: 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来解决全区农村饮水的问题。这个项目初步预计是在明年底完工，
1: 嗯，
0: 到时可以全面解决市中区农村饮水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村里的每一户群众，到时候只要想安装自来水，只要通过申请就可以安装了，
1: 嗯，
0: 哎。
1: 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是正在进行这个管网改造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但面临于这个资金的压力，我们现在还在寻求这个资金的一个帮助，是吧？
0: 资金我们已经通过银行
1: 已经融资到
0: 了，
1: 嗯，
0: 已经通过了银行融资，
1: 嗯，但是这个管网改
0: 造3.15亿，
1: 哦，
0: 3.15亿，预计明年年底完工。嗯，
1: 好的，所以这个小壁虎这一块啊，你应该知道了，明年年底预计咱们是可以完工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到很多农村的朋友哈，就到时候我们管网改造，然后通知大家集体要安装的时候，建议大家直接就随着集体咱一起来安装，因为到时候集体安装这个你个人安装的这个成本的话，其实是会比较低的。如果说咱集体都已经安装了，然后你后续说哦他们都装，那我现在不装，我以后再来装，以后再来加装的话，这个您个人的成本可能就会升高一些哈。哎，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吧？所以小壁虎，到时候您也跟你们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居民们跟他们进行一下科普，到时候咱集体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2: 啊，我姓王。
1: 嗯，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永安镇那个上鹏新村，它现在那个自来水费是好多钱一吨？
1: 嗯，
2: 另外就是可不可以网上缴费？还有就是那个，他收你钱的话，这个水费的话是用到哪些地方啊？
1: 嗯，上城新村的这个水费问题哈。
0: 哎，请周伟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3: 这位村民你好，目前永安，
2: 哎，你好。
3: 哎，目前永安镇上城新村由内江新义水务公司转供内江市水务公司的自来水。市中区现在已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自来水都均为城乡同网同质同价，水价的话均为3.19元每吨。目前新义水务，就是您所在的上城新村由新义水务收取自来水费，基本实现智慧收取，除部分老旧水表需要改造的需要人工抄表外，其余水表均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实现缴费。距离您比较近的收费站点在永安镇农贸市场旁边，线上也可以采用微信生活缴费功能进行缴费。农村自来水前期需要取水、输水、进水、配水，流入到用户龙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需要后期要维持农村供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就需要通过收取水费的方式形成以水养水、可持续运行的良性循环。所以水费主要用于供水工程的维修、管护、取水用电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支出。哎，回答完毕。
1: 嗯，王女士，
2: 哦，
1: 理解了吗？
2: 哦，理解了。哎，好嘞。
1: 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2: 哦，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好，再见。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刚才说到我们市中区农村的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哈。 Max 就在说，他说你们电话一直打不通，一直都在通话当中啊，他就在直播间进行互动了。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说这个明年年底咱们市中区全部的农村的这个家家户户都能够通水，他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确定的答案。
0: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啊，基本上是
0: 99%，除了一些
1: 极个别的
0: 地势比较高，这种单家独院地势又比较高的这种群众外，几乎99.9%的都可以实现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
1: 嗯，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也就是说，在明年年底，咱们的这个

0: 水网改造这个结束之后哈，基本上来讲，家家户户如果能想装的话，咱基本上都是能够装上的。除非他个人就是他住的地势特别高，然后他只有那一户，他可能因为那个成本他比较高，他自己不愿意出这个费用，他就不想装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实际上，你即便是你一户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在大家统一装的时候来装，其实你这个成本也会降低。你后面自己再去装的话，你的成本还会升更高。啊，所以还是提醒到各位哈，咱这个能装的时候，咱就集体的，咱就一起装了，好吧？即便说，因为您个人可能确实居住的比较偏远，稍微这个费用有那么一点点贵。其实说到这个费用的话，也有人在直播间问到，就是说那个李勇在说，他说那个安装费用到时候会不会特别贵呀？
1: 嗯，请周伟来回答这个问题。
2: 目前我们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化一体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主要是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在实施，它主要它的收费标准是3950元每一户。
0: 嗯，就是每一户都是这样收的吗？
2: 哎，对，每一户多余的都是那些主管这其他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工程项目的建设费用里面一并支出。
0: 那明年他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网改造完了之后，他们要安装的话，明年还是这个费用，还是说这个费用明年会有一定的调整？
2: 主要还是像陈局长说的，要看他离主管的远近，要进行人工材料还有其他的费用的测算出来，肯定要有些就要比
0: 有些可能会增加一些，是吗？
2: 对，
0: 所以我们的基础费用是3950。
2: 对，
0: 然后会根据他后续用的人工或者是材料的这个费用，会有相应的一个增加。
2: 要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来测算，它的实际距离，比如说它有些高的地方还要增加加压设施这些。
0: 所以这个有些朋友就在说了，说这个自来水入户费用是多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差不多是吧？
2: 对，
0: 好。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现在装自来水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掏钱，还要给开户费吗？
2: 现在没有开户费，
0: 没有开户费。
1: 实际上这个刚才说这个费用就是材料费、人工费。
0: 材料费、人工费哈，这不是属于我们的开
1: 户
0: 费。
1: 所以开户费就是入户的材料费。
0: 入户的一个材料费，
1: 国家投资，是我们政府投资，是企业投资。那么支管是要一些这个用户自己掏钱来安装，主要是入户的材料费和人工费。
0: 所以是入户的一个材料费和人工费哈，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费用给混淆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

0: 山洪已经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欣赏王岳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梦壁》。上一回正听到柳和为了寻找公梦壁留下的银子，所以呢想把这个老宅子再买回来。那么当他来找现任的房主来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没想到非常的顺利，人家对他这种想要赎回祖产的行动比较支持，而且还对他夸赞了一番。那么柳和把房子买回来之后，又能不能够找到银子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这么多年我还真没看透你，我只知你是浪荡公子，游手好闲，纨绔高粱，哪知道啊，你有意要把祖宅赎回去，光大门楣也难说呀，柳家在咱保定府说得出去，财雄一方，那是最大的财主。说实在的，当初买你们家这房，我是于心不忍的，可我也不能白给你钱呢。这房子当初卖得很贱，可是有一节，你要提出赎来，这房子现在可不止那么些钱。这几年这房价你是知道的。有何一声干了。我那几堆银子两簸箕是不少啊，但也就刚怼上这房价，这房价它要涨我可赎不回来，您也得可怜我。嗯，我这话说一半你甭害怕，就冲你这点孝心，冲你这点志向，我打心眼里赞成。嗯，可是有一节，房子我还可以原价让你赎回去，但是我这么些人，这么大的家产，我也不能一天就搬走啊。

你得容我外边耗房子，我再买好了一处房，我才能顺你这儿搬出去呢。另外呢，你要赎这房子呀，我可住了不少年了，自从你爸爸一死呢，我就把这房子买了住进来，这几年呢我也没好好拾掇这房，难得你是一片孝心，我临走啊把这房给你装修装修。别介，不能。怎么了你？千万您别动这房子。干嘛呀？再让您花钱我不落人。您外边再买一处房子比我这房子花钱花得多，您这就赔的钱，哪有赔钱做买卖的，您这不就是救济我吗？我呀这回是把买房子钱给攒够了，等我把这房子赎回来，我好好的下功夫，我考试倘若得中一官半职，这差价以后我都得给您补上，就不劳您的价呀再修房了。那合适吗？太合适了。要不然我这房我不往回要。好吧，那你也帮我听着，我也留着神，外边我得找一处住处，这个住处要是找好了呢，我就给你腾房搬家。另外呢，当初这个房契呢咱们已然就过来了，现在要再卖还给你呢，咱们还得找人把这手续办了。这个银子价呢我也不多讹你，当初你卖给我多少钱，现在还多少钱我再卖给你，我太谢谢您了。你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啊？就是天天吃糠，甭说天天吃糠，就是你们三口什么都不吃，面冲西北叫张开大嘴。你们娘仨就是灌西北风就能灌饱喽，也省不出这份房子钱来。柳河呀，我爱惜你有点才华，而且是个好孩子，伤天害理为非作歹之事可不许你办呐，要让我知道这房子断然我不能卖还给你。您放心得了，我这钱绝对是好来的，没别的，我呀代表我娘代表我媳妇儿，我谢您得了。好了，旁的话甭说了，你抓紧办吧。哎，碰上好人了，这位还真不含糊，十来天买好新住址了，人家真给他腾房搬家，因为这位有钱不在乎。这个有钱人呢对自己的住宅要求也高，确实在这个柳家这房子住呢，现在呢还觉得自己这钱呢比原先更多了，也想换一换环境。其实柳家这房子已然说得出去够棒了，但终归是所老宅子，哎，人家想住新房子，这样人家又买了一所新院子，把这房可就给他腾出来了。柳河是千恩万谢，把这堆碎银子可就给了这位了。这位一看这钱真是攒出来的，都没说上银号给我换成整银子，您要是拿整银子换零的他得打商号。那好比说我拿这一锭银子是五十两，这五十两银子到了银号换碎银子可换不出五十两来，因为这捡银子掉银子渣，掉银子渣这个算你的不算我的，说拿五十两过等子是五十两，给你碎银子一过等子四十八两，那二两的算银号又叫火号，这个不吃亏。但是要拿碎银子换整银子，那一分都不能差，送给您四十八两您给我还得四十八两，送给您一百两您给我这整银子还得一百两，所以拿碎银子换整钱呢并不吃亏。这都没给我换就这么给我送来了，这大概齐吧，我也别挨个给他过等了，这位也确实不缺钱，多少就是他。简单说吧，等人家家全搬空了他可就入住了，入住可入住，还在那院过活，生活还在那院，这院什么没有，四旮旯空。

0: 厅里头砰砰直蹦，跟媳妇儿到院子里头，你看看，这就是咱家原来那家，这都是咱家的。媳妇儿一看，祸大了，前后好几进院子，这屋子正房厢房，尤其这正房，房骨架打通的，这得多大面积？这所有的房子底下砖底下都有公叔跟你玩游戏埋着石头，全有一块砖少不少都没落下过，那可了不得了。是我估计这几年他也没动过，咱看看吧，看看。俩人到屋子里头一看，这砖有裂了，墙上的砖也有下来了，咱先看看这砖裂了，这不用撬。俩人走到这断砖这儿一看，这块砖呢已然裂开了，那半边没有了，还剩半块砖，那砖底下就见土了，看得清清楚楚，刃门没有，全是碎石的子儿。这就是当初你跟公叔埋的啊，就这石头子儿坏了，这房咱还得卖，卖也不吃亏啊，咱买的便宜，这回这回咱高点价卖出去，那你对得起搬走那位？你说你出了主意，让人知道咱还怎么活怎么做人呢？这不跟你开玩笑，哪能真那样？哎呀，我也不能再卖了，咱还天天吃汤，我也得守这老宅子，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再看看那块，那块也断砖，把断砖抠下来一看，里面就是土。过去这房子讲究磨砖对缝，哎，这个外边是砖，条砖，里边呢是碎砖，往里续土，把这土都续好了，最后灌浆，这是米浆，用它这个粘合力把里边全夯实了，所以这里边呢是整颗的土坯。这房子就即便地震，它这两片墙要么往这边倒，要么往这边倒，它不是整个的夸击拍下来，所以这人没有危险。故宫的墙和城墙最明显，都是斜着，一个位置墙基稳固，另外它就即便它往一边倒，它斜坡往下出溜，里边都是土，城墙也如是一样，它不可能整块的一下拍下来整面墙都掉了，不可能。这个我有经验，因为我睡觉那屋就塌了一回，我就正在屋睡觉呢，那外皮墙就倒了，屋里边全是烟，我没事儿。哎，这过去老房子四梁八柱的房子有木头支着，这墙倒了，墙塌了，架子还立着，多大地震都没事儿。这老房子科学就在这地方，是这断砖里头都是土，都是碎砖头，都是石头子儿，没有银的，没有猪蹄。这可坏了，俩人没底了，那只能撬这好砖了。当初啊是公叔撬的，让我往里塞石头子儿，现在我撬着，你往外掏。哎，拿铁签抠这砖缝，这柳河内行啊，打小天天工蒙逼带着干这个，你得先把这砖缝里这土都搜出去，抠干净了，把签子下去活动这砖，一会儿这砖活动，再顺反方向这边下去，再活动，四面都弄活动了，这才能整个下签子。拿签子下去来，抠出一角，把签子塞上，再撬这头，再把这头抬起来，这得一点一点来。俩手扒住了这砖，往起这么一抬，没抬多高就看见了，白花花。要人的二目，估计不是石头了。这皇室手还真快，唰！您琢磨在乞丐堆里混吗？俩人都要那儿扔过一块饼子来，谁手快是谁的。咱这没有抢的，没有说我都拿到手，你顺我手里抢不成？要饭有要饭的规矩，就摸出这么一把来。这儿把砖往下一撂，怎么样？什么呀？就不告诉你。都什
1: 么节骨眼儿啊，还逗闷子呢。你来瞧，一张手把这银子往前一递，柳河这么一看，都是小碎块的银子，这可就有干劲了。两口子下签子，整块砖去不咣当。刚才怎么不接整块砖抠开？万一要没有，就不被那挨个抠，都看都是石头子，再把砖全都慢回去。俩人哪有那手艺啊？这房子以后还憋着卖呢，这家伙整块砖全掀开。您琢磨，大方砖底下一层啊，全是碎银的。这要归的一堆儿，比那一堆儿可就多了。再来一块，这块掀开那块就好办了。拴一头一掀，咣大，又一层，咣大咣大。他这儿掀着，他媳妇站着屋子当间一数这砖。没急了，我说柳河，甭掀了，甭掀了，再掀咱俩就拿不动了。这点银子咱赶紧给收拾起来吧。哎，全都收拾起来，把掀起这砖全都摆好了，扶搁着。哎，那土也不往回扫了，把这堆银子全都收起来。第二天，拿这银子买饭，买好吃的。买衣裳，最主要买铁锹。这小铁签子太费劲，买大镐。两口子这没有托人干的，花钱雇人上家挖银子来。那好，那就一个人就知道了，这秘密也不能泄露，可把两口子累着了。您琢磨琢磨，他们家这院子大，哪间屋子是有砖的地方？底下就当初就埋伏，是埋伏，现在就是银子，是那漏土的，这砖已经坏了，墙已经坏了的，里边全是土。也就是说，这几年买房的那位住的这为什么不发现呢？他即便这砖漏了，他也看不出来这是银子。是没有动过的，底下全银子，这可多了去了。您琢磨琢磨，起砖弄银子，再藏银子，再起那块，一天干不了多少。蹲下站起来，蹲下站起来，给两口子累的腰酸腿疼啊。那也乐意，您各位想，没有不乐意，让谁干谁都干。两口子啊，夜以继日，天天挖银子，每天晚上还回小院睡觉。老太太每天接到好消息，就这样家里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了，得吃得好，得盯得上。最后整个家里边这砖全起遍了，那真得说一片狼藉，是银子全都起出来了。这回可了不得了，有钱了，雇人了，把银子都藏起来了，那银子多了，雇人重新装修这房子。我们家这几家房子现在是我的，重新这一装，这一装房子，人家可就知道，不知他们家怎么发的财。但你只要发财，没人问刨根问底儿，说他们家怎么发财，也没人知道，也有给人编排的瞎说。但是多少年不走动的亲戚又都来了，多少年不上门的朋友又都来了。这回来柳河好啊，干嘛来了？又吃我柳河来了。呵，您可真行啊。哦，一看我有钱了，还打算照片抓药，再把我给吃趴下，再给我吃穷了。看见没有，有钱了，你看我们家这饭，看见了吗？有钱我都不像原先那么吃了。我们现在就娘仨家人干活的这些人，人干活吃什么，娘仨吃什么，炖牛肉烙饼，我们不单吃，碗不少大馒头，天天就这个炖粉条，我们吃的香着呢。那您天天吃这个，您这么有钱不吃好的？不吃，甭打算，吃好的你们好跟着。

0: 块吊吃吊喝呀，
1: 叨叨叨叨
0: 一概不认，全轰出去了。房子也装修好了，家具也都买的最好的，那些个布置又都跟原先一样。老太太搬回来再弄西院，把西院也都粉饰一新。就这个豪华，原文上写过于昔日，比他爸爸当年还阔，但是行为处事办事风格跟他爸爸可不一样，这受过穷跟没受过穷大不一样。打这儿往后说，每天简简单单也雇人伺候老太太，伺候我媳妇黄氏，我不用，我每天在书房里念书，这回有钱没买别的，全买的书了，诗经赏书春秋论语孟子庄子史记离骚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子木兰诗胡家诗八百孔雀东南飞全买了。每天跟家里念书，好家伙，天天跟这书本较劲。媳妇儿一看心疼，你怎么了？当初没钱的时候你念书，咱为混个功名，这有钱你干嘛啊？干嘛？若不自立，是有负公书。我要还跟原先那样，我对得起我公叔吗？我公叔给我留下这么些钱干嘛呀？还让我造啊？不能那样了。聊斋原文上写八个字，各位愧人深思，让人家琢磨，您回去想去。就是今天柳河说这话，若不自立是有负公叔，我还能那样吗？写得好啊。果不其然，三年高榜得中，在乡试里边中头一名，中了举了。这一下更了不得，那真得说改换门楣，光宗耀祖。想起人来，我说妻呀、啊、几年前我上你们家去，你爸爸对我那样咱不提了，我活着回到保定，可是多亏对门刘姥姥给我300钱管我一碗粥，我现在有钱不能忘了恩人呢，我得报答报答刘姥姥。来人，准备礼物，带10几个人鲜衣怒马，咱们去看望刘老。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3: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4: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悦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公孟弼》。
5: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之墓》，叫做公孟弼。上回书给您说到，柳和跟妻子黄氏两口子在家发了财了。想当初公孟弼公叔做游戏时候埋的那些石子儿都变成钱了，这一下陡然而富，可了不得了。那么要说经过由富变穷，现在在由穷变富这么一个过程，这柳河呀锻炼出来了。这种境遇啊，人呢很难都能赶上。这个由穷变富再到穷，这好办；由富到穷再到富，这不容易。很多人原先有钱，是因为他有多种多样的毛病，导致他穷了，再让他富起来几乎没有可能。柳河这个出现奇迹了，啊，这确实他也是没经过多的努力，但他知道以前自己那些做法都是错的。这回呢，克制下围，就是说在书房里头围场当中下了大功夫了。他这一下功夫，三年高榜得中了。因为他跟媳妇说了，这回我要再不好好干啊，我对不起公叔，有负公叔吗？那么发了财了，也中了举了，也有功名了，真得说是人财两旺，官运亨通。人要到了这个份上了，就柳河现在这地步了，已经没有什么忧烦的事情了，全占齐了，功名也有了。那年头讲的功名，说现在就是学历学位也有，钱也有，官也有，媳妇又这么好，媳妇为了他跟父母决裂，要着饭上这儿来投靠自己来，这多铁呀！哪找这人去？老娘身体也挺硬了，现在该到了回馈了，孝敬老娘，受了这些年苦。受了多少年苦呢？在他爸爸没死的时候，就已然呢，他们家道就渐微了。嗯，这已经稍微差点了，但那还谈不到受苦。真正受苦就是从他爸爸柳芳华死到今年整是10年，他守孝3年去找老丈，老丈把他轰出来的。那么老丈家里边闹。这个被抢之后3年，姑娘跑了，跑了2月，跑到他们家跟他结婚，然后又发现这些钱，又装修房子，又重新弄，然后又读了3年书得中。您得好算，前3年、中3年、后3年，中间有2月加几个月念书，大概其10年光阴，受了10年苦，这回找不着。每天拿着这钱问妈，虽然说不像以前那么造，那咱们也得吃好的喝好的，而且这回这钱太多了，比他爸爸在那会儿多得多得多得多。您琢磨琢磨，整个大院子所有砖底都埋着钱，这得多少钱呢？这没法算了已经。那么原文就写豪华呀，过于昔日，比原先还豪华还阔。 这天呢跟媳妇聊天，跟皇室说话，我打算出趟门。
6: 上哪儿啊？
5: 我去一趟真定府无极县。皇室一听眼直了，

0: 皇上有点动心。
1: 自从过了门这几年没提过真定府无极县这几个字，自己娘家跟自己的婆婆跟自己的丈夫从来不提，为什么？没法提，就因为自己娘家爹娘家妈行事太难了，办的那个事忒不地道，自己也难以启齿。你提个提什么呢？你就招他们俩人骂他。可是谁的爹妈让人家骂乐意呀？我也不招着骂。换言之了，现在我们家发了财了，可我亲爹亲妈那怎么样呢？我顺家跑出来，我是要着饭到的保定府，我爹妈那儿也快揭不开锅了，老房子也卖了，最后要拿我换50两银子，已然人家把这银子给过来了，那怎么弄？我这玩意儿到时候为这50两我跑了，我爸爸得赔人家，拿什么赔人家？
0: 没办法，
1: 唉，自己从来不提，今天一听柳河提了，柳河主动的说要上无极县去，哟，怎么着？那意思让我这个也发了财了，年头也多了，要归宁。归宁就是回家回娘家，是不是要跟我提这事儿？颇受感动，这眼泪可就在眼圈里逛的。说柳河啊，官人，你提这事什么意思？好明儿的，你想起来无极县干什么？你上那儿找谁去？看看去，走动走动啊，串串门啊，上我们家呀，看看我娘家爹娘家妈去啊！我看他干嘛呀？咱俩那婚书我还留着呢，我要去找他去，没别的，你也别盼着我去。我没好话，我见着你爸也没别的，就是官司。当然我去得这回得让他知道知道。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我得让这世界上的人知道，好人终归得有好报，恶人终归得有恶报，不是他不报，是时候未到。现在到了，我爸爸没办过坏事，我没干过坏事，凭什么我们家陈那么些年最后败落？你看现在怎么样？全回来了吧？我们碰上公叔这样的人了，这神仙得向着我们这样的人。你爸爸怎么样？尖酸刻薄，唯利是图，占全了，嫌贫爱富。他呢，就是现在这样的下场。我俩所有人都知道，他不要的这姑爷，他瞧不起的这个穷人，现如今翻了身了，翻身就得把歌唱。那我不是农农农农，我也得把歌唱，谁也拦不住了。我还回家看你娘家爹娘家，你还想着呢是怎么的呀？你对他们还有留恋呀？当初你不跑好不好？你既从他们家跑出来了，跑到我这儿来了，就是你们恩断义绝之时，别的就甭提了。他说这个话呢，说良心话，在皇室的意料之中，准知他得这么说，但是自己还是不爱听，没法爱听。那是亲爹妈呀，皇室低头不语，你这一个人要说一个人，这人老不愿意也没意思。两口子打架就因为这个，谁都不让着谁，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陈芝麻烂谷子一倒，最后打起来了。你要有一就给一耳朵的，那也没辙，你爱说什么说什么，这打不起来了。我不愿意，你能把我怎么着了？柳河骂着骂着没劲了，是老点着鼻子尖数人家，说人爹妈这个，说人爹妈那个，也不合适。再说了，骂人不理，骂自己，骂人不搭就骂爹。

0: 这不说人家不愿意，人家就骂着我呢。我呀说半天了，我告诉你，我上哪儿去
1: 啊？你上无锡县干嘛？
0: 我看看刘姥姥去。哪刘姥姥？你家都忘了，你们家对门那刘姥姥啊，打小你是不是管她叫刘姥姥？
2: 是啊，
0: 当初我上你们家去提亲去，要没这刘姥姥给我这顿粥喝，给我这300钱，我崴了。现在咱有钱了，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相报。告诉你说，这两天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找谁？
0: 找那说书的李四。我非得把这人找着。当初我借钱借20多天一字没借出来，在咱们家门口碰上李四了。李四愣给了我钱了，还没少给。您琢磨琢磨，当时那是银子呀，那拿回家去，老太太吓一跳。咱妈一瞧，早就把李四忘了，谁知道人说书的人能办出这么大德行事来。咱们能忘了说书的吗？我派人找去，把说书的找着，也没别的，我给了医院子，听说他没房。还住媳妇娘家的，还给离院呢。嗯，每个月跟我这之前，我养他后半辈子啊。我先解解心宽，我先。皇上一听，这也是你的良心啊。那除了李四，咱看看刘姥姥去。要刘姥姥还硬朗的话，我给接来，上咱家住个月七成的，让老太太享2天福，跟咱们老太太舅舅伴儿。皇室一听啊，这不是接刘姥姥去，这就是找我爸爸斗气儿去。
2: 那你去吧，
0: 这不能深拦着，好拦他高兴，他现在趾高气扬啊。这人有钱说话气儿就粗，哎，腰子粗气儿就粗，那不假。叫人拴车，预备东西，大台小班全是礼物，多带钱。原文上写鲜衣怒马，呵，这人都穿新的，这下人也穿绸，果断，那帽子毡帽都摘了。全都改这个什么胡素的，我这天带胡素的，我们这武汉的，那不管，带上。穿的什么？穿的这衣裳，这不都是罗褂吗？这都脱了，换貂皮，新的，旧的不少，新的，嗯，全换新靴子。那马上那个鞍鞯交环全都换新的。这干嘛？这是显父亲。其实现在柳和做事明白，不能这样，但是为了气老丈人，而且他听媳妇儿临跑的时候说这情况，就让你看这报应，就为怄这一口气。你要说这人这心眼啊，也不老宽敞，
1: 是不是人话？
0: 你已经发了财了，你还跟他怄什么气？有的人说这个穷不与富斗啊，光棍不斗势力，其实这个话不对。光棍什么都不怕，他不怕势力，哎，光脚就不怕穿鞋的，我就跟你滚了。
1: 那怎么着呢？
0: 你说你趁多少钱，你也是一条命，我一点没有，我也是一条命。老虎打盹儿，你就有落空的时候，丑不冷的我吧唧，我也不说怎么着，你癞蛤蟆趴脚面不咬人恶心人，我甭管弄点什么往你身上一泼，你能憋着一礼拜我没事儿，你会打我一顿吗？你把我打坏你还养着我，这就是光棍就这么想，光棍就这么想。所以有钱人不跟光棍斗，一看打老远来了，好，拧着眉瞪眼就冲自己过来了，要多少钱？

0: 给他干的，有钱人给他，这点钱对于他来说过二年，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不算门，所以真正是富不与穷斗，哎，不叫这劲，他不接，他预备人十个人，啊，真是你牵着马，我挑着挑，中间宝他一人，说要剪断吧，到了这个。真定府无极限了，来过呀，一看到这胡同人多进不去，先找人打听打听，问点事儿。哦，一看带这么些人，一大财主，岁数还不大，30来岁，穿得这么阔，带着好些东西，您打听谁？这口里头有一黄老头还在这住吗？啊，他那房卖别人了，可人家在后院开门，他们还在前院。你老街坊啊，我都知道。他们家现在怎么样？是穷了。您跟他沾亲，你才跟他沾亲呢。不认识，不认识您打听他干嘛？问问，我问问不成？问问，您问问。您刘姥姥住他们对门，这人还有吗？有啊，还在那儿住啊。老太太岁数不小了，行。给钱，打听打听是给钱，这位也不敢接着，您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这站马路边的卖单的，给这么些钱，这怎么意思？你拿着拿着花，拿着花，说得清楚，讲得明白，爱惜你的口齿。这人拿着钱，欢天喜地走了，不知道什么事。大爷，给我嚷嚷，嗯，啊，嚷嚷什么？就嚷嚷，保定府柳员外上这儿串亲戚来了，接姥姥来了，回姥姥家来了。
1: 哦。
0: 那要问谁是咱们老刘姥姥，然后问咱们怎么当的事情吗？这么说，跟街坊说去。哎，那大伙儿好，有什么主人什么奴才呀？一看他今儿来就为怄气来的，嚷嚷吧，大家伙一块儿，保定府柳员外串门子来啦，接姥姥来啦，大伙儿一块儿嚷嚷。连人带马，这胡同里可就摆不开了，诚心拉开溜，把这值钱的东西往刘姥姥门前那么一堆，这叫什么？这叫量托。有多少钱都得搁在这儿，今儿就为京东四两大伙儿看。刘姥姥不敢出去，老太太也是耳沉点，听外边那儿嚷，不知道谁见，听半天老太太听明白了，保定府柳员外串门子来了。这保定府柳员外不是死了吗？当初这保定府柳员外跟这黄老头他们是亲家，后来有一小伙子上这儿来认姑爷来，认姑爷让他给轰了，跟我这儿吃了顿饭，这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柳员外又是谁呀？老太太这正犯合计呢，梆梆梆梆梆梆的砸上门了。原文写的清楚，房一间啊，他临街房。这老太太把这门打开了，往外一看，门口站不少人。你们干嘛呀？这怎么意思？老太太岁数大了，怎么意思？跟您打听一人。啊，谁呀？刘姥姥是您吗？
2: 是，就别那么客气。
0: 老婆，我是姓刘。那就对了，来吧，员外。往前那么一站，柳河可就过来了。柳河过来，深施一礼呀。
3: 姥姥，
0: 老太太不敢认呢。那还哪儿跟那会儿来不一样？那会儿来混成什么模样？现在什么模样？您别这么称呼，您是。我是柳河呀。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丽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
1: 欢迎明天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效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来来来，
0: 警告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T 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9: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0: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1: 天，这么吓人啊。
12: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

0: 啊。
1: 咦，肖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
3: 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2: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5: 收回了没有？
6: 收回了。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温暖，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这里是
2: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 934听流行。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 1.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 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 2.节约手机用电， 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3.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4.室外积水进

0: 如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体验加警示加定制，东青区人民法院创新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
1: 给我带来了远超课本的强烈冲击。展台上那些伪装成网红的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完全打破了我此前对毒品的刻板印象。
0: 靶向发力，让普法内容与成长需求同频共振，
2: 让我们知道在实习求职过程中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拒绝各类违法岗位诱惑，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做到依法实习，依规实践。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沉浸式普法为成长护航，
3: 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近日，内江市东新区人民法院联合共青团、内江市东新区委、中共内江市东新区白河镇委员会以及内江市东新区白河镇人民政府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内江市东新区牛毛山初级中学校与内江市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共113名师生走进东新区人民法院，零距离感受司法庄严，面对面接受法治教育。为了实现普法效果最大化，本次普法教育紧扣学生群体特点，精准设计课程，重点讲解手机网络安全防范、寻衅滋事相关法律责任、电信网络诈骗识别与防范等内容。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白河镇人民政府的禁毒宣讲员徐旺，今天非常荣幸呢，能有此次机会来到这里给大家开展这个名为远离毒品健康成长的禁毒宣讲
0: 活动。以远离毒品健康成长的禁毒宣讲拉开序幕，主讲人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各类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识别方法和防范技巧，通过图片和仿真毒品模型的展示，将抽象危害化为具象认知，引导青少年树立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观念。
4: 青少年是正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然后可能会因为可能不熟悉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毒品的形式，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好奇，更可能因为哥们儿义气、碍于情面的邀请，就会一步步的迈入毒品的深渊。
0: 宣讲员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加深了同学们的毒品识别能力和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4: 还有没有同学记得我们的毒品的危害它是分为哪三个层级呢？
5: 分为自己、家庭、社会。
4: 对，它是回答非常正确。然后吸食毒品呢，它是对自己以及对家庭然后对社会都是非常的具有危害的，对于自己的话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啊、精神啊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对于家庭的话它会导致家庭的破碎。
0: 来自东新区顺河镇人民政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则为同学们开展了实习避坑小课堂的讲解。
6: 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那个实习和劳动合同的区别。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实习生需要签劳动合同吗？一般和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只通常就无需签订劳动合同。就是已经毕业的实习生去用人单位实习的话，如果他的工作量和单位上的其他普通工人的工作量是一致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单位用人的时候对那个人就是长期用工，就是已经超出了实习期限的用工，他还是会被认定为劳动合同，享受。

0: 有劳动合同的待遇和责任。
1: 为了加深同学们实习避坑的能力，活动中还专门设置了随堂测验环节，通过案例分析，让同学们学习在校学生实习、暑期务工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等知识。随后，师生们现场旁听于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庭审，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法庭辩论，全流程零距离观摩，让法律威严可触可感，让毒品犯罪的沉重代价直击人心，也让同学们通过直观感受庭审流程，明晰法律边界，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辨别违法风险，树立遵法守法的行为观念。
2: 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下面查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被告人于金泉，你有曾用名。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5月13日晚，被告人于某某受吸毒人员段某某之托，帮其购买价值1000元的毒品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剂，收取毒资1000元后，向上家购买8000元毒品，另打车消费20元，私自截留180元，购得毒品后，在内江市东兴区某酒店与段某某及他人共同吸食。2026年3月19日，被告人于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于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第四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一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法庭上，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阶段，东兴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第64条、第65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于金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二、追缴被告人于金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元，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手机1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1: 庭审结束后，东兴区人民法院的干警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法治需求，分层施教，精准赋能。面向即将踏上实习岗位的学子，围绕劳动合同签订、劳动报酬保障、人身安全保护等实务要点，定制法治护身符。
3: 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解析一下刚才的一个随堂小测验。随堂小测验的题目已经由刚才的志愿者大哥哥姐姐们已经发给了在座的各位同学。李某属于在校实习生，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题目是怎么说的。
4: 旁听这次庭审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法庭的庄严与被告人的悔恨让我直观感受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三重危害。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做知法守法的践行者，更要做禁毒理念的传播者，筑牢校园禁毒防线，守护绿色无毒青春。此次法治教育为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校外实习划定了行为红线，让我们知道在实习求职过程中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拒绝各类违法岗位诱惑，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做到依法实习、依规实践。
5: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组织同学们参与这次活动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禁毒宣讲来看，让同学们了解

0: 了毒品的定义种类，还有毒品对个人、社会以及家庭的危害，以及如何远离防范毒品，让他们有了一次系统性的认识。同时实习就业方面的宣讲和测验呢，结合着同学们的实际，让他们在实习兼职中能够增强防范意识、法治意识。其次，通过旁听真实的贩毒案件，在这种严肃的氛围之下，可以让同学们所学的理论活起来，增强理论的一个说服力和冲击力，帮助他们以案明法，知道毒品离我们很近，要增强警惕性，自觉树立法治意识，加深对于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理解。
1: 面向中学生，聚焦寻衅滋事等高频校园风险点，深入普法，靶向发力，让普法内容与成长需求同频共振。
2: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兴区法院刑庭的法官助理曾宣明。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到我们内江市东兴区法院旁听庭审。刚刚各位同学应该已经旁听了一场严肃的一个被告人贩卖毒品罪的案子。然后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它涉及的犯罪是聚众斗殴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我先跟大家同学通报一下那个简要的案情，以上所带的姓名都已经进行了那个隐瞒。第一起犯罪事实，聚众斗殴犯罪事实，2025年1月的一天凌晨，被告人黄某某接到兄弟的喊去帮忙打架的电话邀约后，他又去喊了他的三个兄弟伙一起去酒吧帮忙打架。凌晨1点过的时候，被告人黄某某一方共计7个人先后到达我们内江某酒吧，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扇耳光、摔空酒瓶、拳打脚踢加短铁棒偷袭，场面很闹复杂。
3: 这次禁毒法治宣讲和法庭旁听的经历，给我带来了远超课本的强烈冲击。展台上那些伪装成网红的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完全打破了我此前对毒品的刻板印象。原来危险就藏在我们日常可能接触到的事物里。庭审过程中，那名贩卖毒品的被告人说起自己的犯罪经历，这让我真切意识到毒品离青少年并不遥远，稍不留神就可能踩进陷阱。往后我会牢牢守住防毒底线，主动向身边亲友科普禁毒知识，始终对法律保持敬畏之心，做知法守法的新时代少年。
4: 今天带领学生零距离旁听真实贩毒案件，给同学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是一堂直击心灵的禁毒课。鲜活的案例警示大家，毒品会摧毁个人前途与家庭幸福。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禁毒法治教育，引导学生敬畏法律，谨慎交友，筑牢剧毒防毒的思想防线，守护青春成长。
5: 此次法院开放日活动，创新体验加警示加定制普法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接下来内江两级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禁毒条例要求，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各大中小学校不断加强禁毒宣传教育，以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守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庭说法栏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

0: 本质变了吗？
1: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2: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3: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
1: 内江上半年 GDP 突破千亿大关，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势强劲；
0: 省运会赛场捷报频传，田城小将展露风采；
1: 年销4000万元，内江天东家族壮大甜味家版图。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说，内江产业根基深厚，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内江市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会议分2阶段进行，省级基金管理机构介绍了投资策略与合作模式，市经信局、市经合局推介了内江重点产业和招引项目。
1: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信，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中央、省委、市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紧扣主题，立足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申强调，市政府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锻造过硬队伍，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锤炼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带头守牢廉洁自律的工作底线，抓实各自分管行业领域内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自觉维护好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0: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报道。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紧扣建圈强链战略部署，聚焦重点产业链和关键子链的卡点、堵点，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主体培育，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听取全市禁毒工作情况汇报，听取全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及三季度重点工作的建议。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若干政策，并作出相应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

0: 严浩报道。7月22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丽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关口，达到1004.75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533.84亿元，增长5.5%，继续担当增长主力。农业生产保持平稳，蔬菜产量146.98万吨，增长3.3%。生猪存栏143.79万桶，增长7.5%。工业转型升级提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产品销售率稳定在98.8%。高技术制造业表现抢眼，增加值增长21%，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速更是超过30%。液晶显示模组产量增长70%，糖果增长60%以上，饮料增长近40%。服务业多点开花，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大涨20.5%，金融业增长9.6%，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21亿元，增长4.9%。其中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22.7%，线上消费增长16.5%。制造业投资大幅增长11.6%，为后续增长积蓄动能。下半年内江将持续拼经济、优环境、抓项目、扩增量，聚焦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持续发力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全力以赴巩固回升态势，奋力推动全市经济持续稳定向好。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体操女子组比赛在宜宾落幕，全省15个市州199名运动员参赛，内江代表队派出多名本土培养的小将参加全部组别赛事。女子物组赛场上，小将胡梦涵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小全能项目中发挥完美，稳稳拿下第一名，为内江摘得本次女子体操赛事唯一金牌。同时，她在跳马和高低杠小全能项目中再添一枚铜牌。女子丁组选手廖敏熙同样表现稳定，在平衡木与自由体操小全能竞争中跻身前三，为内江队再添一枚铜牌。至此，内江体操队在本届省运会男女项目中累计斩获7金5银13铜，充分彰显了内江体操青训体系的扎实培育成效。
0: 7月21号至25号，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火热进行，内江田径健儿奋勇争先，前两日斩获3金1铜。开赛首日，内江小将蔡欣怡在女子乙组跳远决赛中沉着应战，勇夺冠军，为内江田径代表队摘得本届省运会首枚田径金牌。次日，蔡欣怡再度出战女子乙组3级跳远项目，跳出12.26米的好成绩，再夺一金，实现个人双冠。女子甲组400米决赛同样精彩，内江运动员李佳梦以55.95秒的优异成绩冲线，成功摘得该项目冠军。男子赛场亦有斩获，内江运动员冷雨泽在男子乙组撑杆跳高决赛中以4.10米的成绩夺得铜牌，为代表团再添一枚奖牌。内江小将们不畏强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田城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1: 本台消息，一颗道地的内江天冬，除了做蜜饯、入药膳，还能变成什么？从啤酒到洗护用品，内江天冬正不断拓展甜味加产业版图。目前，东兴区已开发天冬蜜饯、天冬糕、天冬饼干、天冬洗护用品，以及草本小天冬啤酒等40余种大健康产品，累计销售额达4000万元。 内江天润智农科技有限公司从零起步，整合种植加工市场资源，联合科研单位优化工艺，推出七款草本小天冬啤酒，覆盖日常自饮、亲友聚会、商务礼赠等场景，产品已稳定入驻内江、成都等地商超。

0: 餐饮门店及加油站便利店，在中国石油大千加油站便利店、东豪超市等渠道热销，回购率持续走高。天东产业带动效应显著，全区布局72家天东小店、17家天东药膳门店，带动5000余户农户增收，吸纳6000余名脱贫群众就近务工。企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深化与种植合作社、农户合作，推广绿色种植，联合科研机构研发功能性养生饮品，拓展线上线下销售网络，把天东系列产品打造为城市伴手礼，助力内江甜味家大健康产业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3季度项目攻坚关键期，市中区内自同城化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标准化厂房项目正全力冲刺竣工验收，预计8月全面交付。项目位于市中区凌家镇甜味食品产业园核心区域，总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目前6栋建筑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外立面整洁规整，园区形象基本成型。工人正分布在楼栋内部、园区道路、绿化区域等点位，精细开展室内收尾修整、道路铺装、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完善工作。水电消防等专项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方倒排工期、细化任务，严守安全和质量底线，全力提速剩余施工内容。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产值达10亿元，税收近4000万元，可吸引超30户食品类企业入驻，与园区现有16户企业形成紧密产业链协作，成为农副产品加工集中区和甜味儿产业核心集群区，有力支撑内江甜味儿加产业培育壮大。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

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9了。您正在所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6.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洒的天成好，自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哎，听到了，又是我一个人在直播间哈，朋友们。然后看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啊，抖音大杨杨的账号呢已经开播了。看到有范一起说：“第一，我是最爱你的。”来吧，来一个拉丝的吻，是吧？此刻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大杨杨，大是大小的大，杨是羊肉汤的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依旧要送出两瓶好酒，两瓶小瓶的尖装哈，浓缩的都是精华，都是满满的爱啊。那同样呢，今天也要加赠一个小礼物哈，这个炎热的夏天是不是马上就是现在已经进三伏了嘛，对不对？进三伏天了，昨天呢是大暑，我相信雨水它就在路上哈，看到关注一下天气吧，是不是？那今天呢，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呢说是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突然看到38度降到40度以下了，哎，觉得挺凉快的哈，我是不是有毛病啊？天哪，38度竟然挺凉快的。然后看到你好李鸡肉也来了哈，而且是在滨州市哈，费口水娃也来了哈。然后来到了后天，也就是星期天的样子，说的是有雷阵雨哈，雷阵雨不知道能不能下到我们的身上，下到我们这个家门口，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哈。然后费口水娃说：“哎，一帆风顺取关了我，我也取关他了，哼，不要恨我，讨厌。就是你取关我，我也取关你啊，谁不会取关一样，对不对啊？”最近几天呢，确实这个天儿啊特别的热，但是大家坚持坚持哈。看到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情况，说是到下周一、下周二、下周三，哎，温度呢就会下降，最高温度周二的时候只有31度了，最低温度24度哈。相信凉爽的天气它正在派送的路上啦。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除了两瓶好酒，也要给大家派发点雨伞嘛，对不对？那今天来就是关注我们节目直播的朋友们呢，将有机会获得这个我们交通广播赠出的小礼品哈，小礼品一份哈。除了这个酒，它还有加赠了一个小礼品，仅限今天的节目互动，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阳伞不是阳伞，有可能是雨伞，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也有可能是水杯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抱枕啊、靠枕啊、汽车的这个靠枕啊，都有可能。所以说呢，今天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说不定高阳一高兴，哎，今天安排两份呢，对不对？然后口水娃说，可能我在当地没什么作用啊，可能我没在当地作用也不大，哎呀，无所谓，对不对，朋友？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支持啊！看到 VR 也来了哈，不擦边的擦边球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程程也来了。然后程程，昨天我给你发的那个金科的那个电话号码，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哈。然后魑魅魍魉说好久没来了，口水娃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我觉得不是这样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是朋友帮你铺就的哈。不着边际说看看那里，看看那里，看哪里呢？看哪里？看你吗？晨晨说今天送什么？刚说完送酒啊，以及咱们交通广播高阳派发的小礼品一份哈。礼品虽小呢，但是代表了我的心意哈。酒呢，虽然它的量变小了，但是浓缩的它都是爱意啊。然后魑魅魍魉说千金难买我阳高兴哈。我其实每天都挺高兴的，我面对那些不高兴的事情吧，我就一笑而过，对不对？你比如说像昨天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就觉得一笑而过无所谓，还有什么事情比我工资赚的少那更让我糟心呢，对不对？晨晨在问什么小礼品，有可能是雨伞，也有可能是这个开车的靠枕啊，也有可能是水杯，也有可能是我对你拉丝的吻。然后口水娃说上次送的酒代表长长久久，应该是天长地久。来吧，这么热的天呢，跟大家来聊一点凉快的事情啊。很多的朋友都喜欢说这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啊，瑞江川 K 这座城市，然后呢找寻一下这个味道。而且呢现在不是省运会正在这个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咱们内江呢也是承办了省运会的闭幕式哈，也要给大家来简单的来聊一下。那当时呢那一天啊，闭幕式的那一天应该是7月28号，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来关注一下，包括运动员，包括参赛的选手也会来到咱们内江啊。那肯定啊，虽然说温度比较高啊，天儿比较热，但是呢凉菜要给大家安排好嘛，对不对？ 啊，然后魑魅魍魉说喝两杯凉快一下，送出了两个大啤酒。口水娃说现在的雨伞不一定是现在是雨伞但是不一定都是雨伞哈。然后陈志说还以为是面包，怎么你就那么想吃面包吗？对不对？那想吃面包的话，你可以到土语斯自己买一点，他们家面包我觉得还不错呢。你这样，你报我的名字，你报我的名字，看他打不打折。如果打折的话，你就享受折扣；如果不打折的话，你就告诉我哈。我下次我就给他们说一下，看他们能不能给你打个折哈。确实，咱们内江的菜呢，确实我叫我一个新疆的人吃内江的菜啊。我虽然是不吃辣，但是慢慢的在内江学会的吃一点点辣，我觉得确确实实可圈可点哈。那其实凉菜店呢，有那么一些老牌的，比如说腰菇啊、多多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拌菜啊，对不对？但是呢，凉菜的品种确实有纷繁复杂的，有很多种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就给大家简单的盘点一下咱们内江的凉菜到底有哪些。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时段内江城区各桥梁车辆有序通行，各条道路通行顺畅。接下来关注田城快讯。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保障敬老院老人清凉安全度夏是2026年内江七项民生行动的重点任务。日前记者从市委目标督查办获悉，截至目前，全市20所公办敬老院的779台空调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居住房间消暑设备全覆盖，用民生实事为老年群体送上夏日清凉。为保障安装质量与使用安全，民政部门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所有设备安装完成后，组织供应商、民政工作人员、敬老院管理人员三方联合

0: 和验收。烛台通电式运行，确认制冷安全功能全部达标后方可交付使用。全市实行周调度、月通报督导制度，累计开展11次实地督查，对照养老机构安全规范逐项核查空调、电路改造工程。施工完成后，工作人员手把手教院内老人、护理人员操作空调，同步配齐防暑药品、凉衫等物资，配套开展高温健康科普活动，全方位守护老人身心健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的玻璃地上。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耍的田岑浩自转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哈，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哈。那虽然说呢天气很热，我们不能喝羊肉汤，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直播间来抢两瓶好酒。什么好酒呢？哎，我们的尖装两瓶哈，虽然说呢小瓶啊瓶子变小了，但是浓缩的它都是精华呀，对不对？爱意它没有减少。那同样呢，今天在咱们的节目当中依旧要给大家送出小礼品一份，除了两瓶酒还有外加的小礼品，算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啊，非常热的这样的一个夏天，给大家一点就是心情上的一个补偿吧哈，老天爷的事儿我来做，就差下雨了。啊，口水娃说，冻羊肉可以喝吗？喝吃羊肉的吃羊汤冻，怕是太油了吧？我的天哪，猪皮冻还可以吃吃，羊汤冻你这玩意儿你能喝得下去吗？飘一层油，你生吃，你给我吃一个看看哈。哎呀，看到二甩来了，二甩怎么着？就是你事儿办完了呀，女朋友们，对不对？二甩，来吧。刚才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来说了，虽然这么热的天呢，很多人都说实话都不开口了哈。这个话呢，可乐听到了可能会比较深有感触啊。天热了呢，你去钓鱼，鱼都不开口，人他也不开口了嘛。所以说呢，很多人就会想一个办法，说哎，那我们来想点其他的办法。那饭总要吃吧，那吃点什么呢？那就吃点凉拌菜嘛，对不对？第一个我觉得能够给四川人续命的菜呢，就是什么凉拌素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菜耳根呐、啊。海带、青笋、菜耳根、藕、胡萝卜丝儿啊，维生素满满的一盘儿啊，麻辣清爽又开胃，低脂健康，夏天餐桌的必备哈。素菜新人闭眼冲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凉，简称就是凉拌三丝嘛，对不对哈？里面加一点小米辣，味道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蘸水兔啊，喜欢肉的朋友们，尤其是在这个夏天不太喜欢吃点什么牛羊肉的，对不对？兔子肉可以来了解一下。兔肉呢，细嫩无膻啊，高蛋白又不长胖，而且配这个秘制的鲜椒蘸水，麻辣够味儿啊，是吧？肉香混着椒香，一口下去，那简直都不摆了哈。然后费口水娃提了个问题，他说有个问题哈，那个羊肉汤馆夏天怎么办呢？换其他的菜吗？啊，山葵说昨天才吃了羊肉汤。确实啊，你看嘛，张先生说那就改成鱼了嘛，对不对哈？羊肉汤馆夏天特别的多，对不对？那个冬天喝羊肉汤特别多，但是夏天又是特别热，大家都肯定不喝羊肉汤。但我知道四红羊肉汤，他们夏天好像也有这个羊肉汤。但是原来我住梅家山的时候，四红羊肉汤到最热的那两个月是放假的，他们是不做的哈。然后二甩说堂姐今天迟到了，二甩我要批评你，堂姐怎么可能迟到？二甩，你昨天堂姐给你给的那个机会，你有没有抓住哟？哈。小欧奇说怕有点燥热哟，确实夏天喝羊肉汤确实有点燥热哈。但是这个呢，在我们新疆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新疆，一年四季到山上去都可以吃羊肉，因为山上的温度是比较低的。那到了晚上，有可能在这个季节到了晚上还要下点雪哈。那可能你在上面睡觉，比如说你睡帐篷的话，可能要穿一个就是盖一个厚被子才可以睡得着。所以说，在我们新疆的山上，因为它高海拔地区，所以说你在上面一年四季吃羊肉啊，都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新疆伊犁去转一转，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呢。然后这个堂姐说，洋洋是不是要打琪琪的主意了？琪琪是谁？哦，你说的那个琪琪啊，那个是二甩的哈，不是我的。口水娃说越喝越有劲儿吧，那必然的呀，对不对？那高海拔喝羊肉汤，那不得像活牦牛一样到处奔跑吗？OK， 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9，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00。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新坝大桥出口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民族路街心花园正常通行。来关注到中央路路段车头缓行，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环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车头缓行，七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头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红盘路以及边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9: 想要指尖办事快

0: 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一心，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星景业奔驰 4S 店221-6666。
3: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5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然后这个唐姐在问哈，唐姐在问说，哎，说你们现在该下班了吧？我说其实还有人上班，包括果子哥啊，果子哥也是必须要等到我们接班的师傅嘛，因为我们广播这边呢是不能没有人，24小时必须要有人在这儿值守啊，万一信号出了问题啊，我们第一时间能够解决，确保大家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的最新的消息嘛，对不对？这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以果子哥呢一般都是在外边，就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哈，一般都是在外边陪着大家啊，用这个路况的声音来陪着大家。然后还有的朋友在这个问啊，说啊，你们的这个路况是录出来的吗？是录音吗？其实是不是的，我们只要这个路况的点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在用真人的声音。然后因为路况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内江的这个温度比较高啊，然后呢也有一些路段在施工进行改造升级提档升级，那路面的情况呢会比较复杂，比方说像我知道的马上哈，咱们公园街的这条街就要有路面的施工了、啊、所以说呢它这个路况随时都在变化啊，因此呢这个主持人呢就会实时的为大家去播出一些路况的信息，如果说在这个路上出现了一些紧急的情况哈、啊、我们在这儿也能及时的进行和交警进行联动来进行调度哈、啊、是这么个事儿哈、啊、所以说呢刚才唐姐就问说，那你

你们主持人的然哥呢哈，然后二帅这就来了个啥哈，二帅说然哥去染胸毛了哈。就是然哥的染胸毛的这个梗啊，和二帅这个梗啊，他们就终将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终身带的一个大事啊，永远无法脱身。然后口水娃就在问了，他说除了直播还要录宣传片广告是不是，然后确确实实我们的主持人的，因为主持人呢他确实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工作一个岗位，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懂，什么东西都要会啊，节目能上，策划能写是不是，稿件也能编啊，然后呢活动你也要主持对不对，然后各种的声音还要百变，你像刚才大家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这个远哥和思思对不对，这两天是卫星在代班，然后呢他们，你像远哥的声音就是啊，既能装小清新，也能装成熟大叔，还能装个老头老太太，对不对？那真的是声音百变的哈。那说他日常生活当中人的性格是怎么样？咱不知道哈。就日常生活当中他喜不喜欢，比如说在家没事 cos 一个小少女啊，这个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哈。然后这个费口水娃说婚庆主持呢啊，婚庆主持咱也可以干哈，但是呢咱婚庆主持必须要联系到咱的单位啊，因为我们一切要听单位的这个统一安排哈，咱不是外边比如说这个公司里边的婚庆主持啊，只要你给的价格公道合理就可以了哈，咱还是得听到单位的统一安排，如果说哎你和单位取得了联系对不对，然后这个需要我们来过去来支持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Life is your restaurant. 然后口水娃说广播很神圣的，在我这里确实啊，因为我入这一行呢也是听到了我的一个偶像，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让我知道了在电波当中的声音还可以如此的百变，在电波当中通过声音还能够去传递情感，就是什么啊，就是谁呢，就是咱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千里共良宵的主持人姚科老师哈，确实他是我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启蒙人啊，让我知道了这个行业，让我了解到了声音能够如此的百变，声音竟然还能够传递情感，确确实实当时是因为他加入到了这个专业，学习了这个专业，最终成为了他的接班人哈。魑魅魍魉说不可以接私活吗？你接私活你哪有在这儿问的呀宝贝儿，你知道吗，你都是私聊的呀，这是接私活，你就是你过去以后你给相当于你给领导说，领导我要出去接个私活，你不要告发我，你不有毛病吗，对不对。然后红火火说人都卖给公司了，咱不是人卖给公司，咱也不是公司，咱是正儿八经的单位哈。然后这个孤红影他说杨仔干婚礼主持，他来主持夫妻结婚后超不过三个月就要分手。怎么我是棒打鸳鸯养离婚事务所吗？这样说原谅我太直接了。看来你怎么你太想结婚了吗？我都没结婚你凭什么结婚，你结婚的时候多弄几个凉菜吗，对不对，好像结婚的时候凉菜太多显得主人家不太诚意嘛，是不是。来吧，说回到我们的节目哈，在说节目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来提醒一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那我们今天在抖音的直播间呢要为大家送出两瓶好酒哈，两瓶五粮春啊，不是五粮春啊，两瓶尖庄哈，四菜一汤来两个小瓶的尖庄嘛，对不对，瓶子虽然换成了小瓶，但浓缩的都是精华，里面都是装的满满的爱意嘛，对不对。那同样呢今天呢也是除了这两瓶好酒，还是要给大家加送一些小礼品哈，到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剩下什么小礼品呢就给大家安排哈。然后顾红影说五粮春都没有，有我们五粮春呢是在周一和周三送哈，周二周四周五呢是送小瓶的尖庄哈。红红我说主持一对分一对，我真的是我以后改个名字叫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哈。然后堂姐说但是你们每次结婚都可以找洋洋啊，不过这个也可以哈，你愿意接几次是你的这个权利嘛，对不对，是吧，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追求自己的幸福，当然说不包含婚姻哈，婚姻当然接一次最好哈，如果实在过不下去的咱三十天冷静期好好冷静冷静，是不是找找共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嘛，对不对哈。张先生说尖庄是泸州老窖出品吧，
这咱不知道，因为我不喝白酒哈。但是我知道，我虽然不喝白酒，但是不妨碍这是一瓶好酒啊，对不对哈、啊？那尖庄呢，还是要给大家来安排到哈、啊，尖庄配一些这个凉菜，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口感，但是我一定会关注里面的这个凉菜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来说说凉菜。

0: 但是说实话，这个凉菜虽然好吃呢，但是一定要注意哈。那最近呢，就有一位朋友就吃了一盘凉拌黄瓜，导致了肝脏的衰竭。哎，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那医生也是建议啊，也提醒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凉菜千万不要吃，直接扔掉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啊，这段时间天气热，大家虽然说贪那口凉菜，对不对？贪凉啊，拌点凉菜也不喜欢弄热菜了。关键是做饭的那个过程很难受哈。所以呢，大家就吃点凉菜，拌点凉拌黄瓜呀。但是你拌了多少，当天把它吃完，吃不完了，妥善的保存，一旦出现了此类的问题，马上要处理掉哈。那最近呢，就有媒体报道，福建的一名男子呢，因为食用自家种植的凉拌黄瓜哈，由于察觉到黄瓜异常啊，苦涩，只吃下短短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之后呢，骤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头痛啊、腹痛、呕吐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哎，了解一下怎么回事。然后李二帅说，五粮液煎装啊，这确实应该是五粮液的吧，对不对啊？然后呢，费口水娃说，婚礼办在洋洋直播间的时候呢，然后四姨位置打开来播放收音机，你还是个人才啊，是不是？我这样，我单位的钱啊，婚礼的钱，对不对？我一个不落都穿啊，那确实挺好的哈。然后顾红颖说，还有人喝酒吃牛肉面呢。哎，这个确实我今天中午就看到了，我今天中午去吃牛肉面的，然后在寡妇面吃牛肉面，确实里面有喝白酒吃牛肉面的，我就感觉不错哟哈，哪天可以尝试一下，虽然我不喝白酒，但是可以浅尝一下嘛，对不对？来了解一下吧哈。根据这个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相关专家的解释呢，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合成葫芦素 B 哈，这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合物，那其急性毒性呢，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且耐热耐煮，常规的烹煮呢根本就无法损坏。那该毒素呢可强力的刺激胃肠道，并导致这个损伤肝细胞，严重时呢，足以引起急性的中毒性死亡哈，这事情还是要好好的重视一下。然后这个辜鸿颖他说，你吃寡妇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视频粉喊粉丝来呢？有没有发视频喊粉丝来呢？关键寡妇面我请不起啊，有点贵啊，你知道？下次这样嘛，我亲自煮面给大家吃哈，煮20斤哈。什么时候我们去到那个单位食堂去搂一点挂面哈？倒也不是抠，最主要就是穷啊。来吧，继续了解到哈啊，因此呢，在大家选购黄瓜的时候啊，应该选这个颜色鲜绿的哈。那闻起来呢，没有酸啊，没有异味的为佳。那食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舍不得啊，一定要把两端的这个头蒂啊，也就是两端的这个根儿啊、头啊，这个给它切断哈，并且用舌尖轻轻的来舔一下这个断面，如果说呢味道是苦的啊，那整根就应该丢掉了，千万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那因为葫芦素啊无法通过日常的处理方式给它去除掉，也就是说你通过日常的蒸啊、煮啊、炒啊、煎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它都没有办法把这个葫芦毒素给它清除掉了，就极其的容易中毒。那除了黄瓜以外呢，葫芦、倭瓜等葫芦科的果树同样存在类似的风险，一旦食用时感受到了明显的苦涩，并伴随有恶心或者呕吐或者腹泻的症状啊，就需要高度的警惕，是不是葫芦素中毒了啊，应该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拖哈。然后张先生也在说黄瓜头苦的这样的一种黄瓜呀，特别容易中毒，确确实实的。唐姐说，你又装穷了，昨天说请粉丝吃火锅的，那是江林，你知道吧？那不是高阳，那是上午10点的节目哈。那个女主播要请大家吃饭，我就麻烦大家一件事儿，大家去吃饭的时候记住哈，一定要帮我打包一份，哪怕打包两根毛肚都可以哈。千万不要用嘴里抠出来的，要用火锅里面捞出来的哈。然后口水娃是我想太歪了，你想到啥去了是吧？我下面条给大家吃啊。 来吧，看到时间来到了6:17了，我们稍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哈。接下来呢，就开始给大家抽奖了。那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抖音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起来，看到散落在记忆里的青春说 ：“Hello， 高阳，晚上好。”这现在不是还在下午吗？还没有到晚上啊。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9: 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现已上市，全国统一价33.98万，限时享50,000元上市好礼，内江城区免费上门试驾服务，详询内江华兴锦业奔驰 4S 店22116666。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街心花园交通路以及和平街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环城路、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太白路、大千路严重拥堵，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接下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严重拥堵，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的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骑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

0: 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0: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我阿里巴。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甜橙好吃嘴儿，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来吧哈，看到这两天好像姜老师搞了一个活动，在他的粉丝群里面，是不是疯狂的在艾特我呀？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让我请大家吃火锅？你这要了我的命根子吗？是不是啊？啊，吃火锅，吃火锅，我不爱吃火锅，你知道？你这搞点让我也开心开心的嘛，对不对哈？然后呢，这个二帅提了个要求，他说杨仔搞一个抽中和你泳池派对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哈。因为我这两天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尤其是我这两天在锻炼，在游泳的时候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和比如说内江市体育中心啊，或者说和一些专业的游泳教练去搞一些征集粉丝朋友们啊，前提是你会游的哈，当然不说那种特别标准，就是只要你能游得起走啊，你能游得起走，你不呛水，你不喝水，你不到里面到大声呼救那种哈，你能游得起走，我们来招募那么10-20个听友，然后呢和我们来一个游泳比赛哈，就我来带队，我不参与排名啊，如果说就和我来比一比，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就我健身我快乐嘛，对不对哈？然后再找一些奖品，比如说内江市体育中心来赞助一下咱们的这个一年的游泳卡呀，我觉得一年游泳卡也不非常不错了吧，这个礼品哈。然后二等奖就是赠送半年的游泳卡呀，对不对？三等奖就赠送一点东西啊，对不对？哎，我们这样搞一搞这个体育竞技比赛，对吧哈？然后呢，这个中途再穿插一些比如说防溺水的知识的分享啊，对不对？然后教会我们的这些朋友如何去做到一个正确的宣传引导，让大家让爱好游泳的朋友们去宣传这个防溺水的知识技巧，我觉得发动起来让你我都成为我们青少年健康青少年安全的守护者，我觉得这一点这个做起来比吃个火锅它不有意义多了吗？对吧？啊，然后口水娃说，你赢了你就是第一，输了你就不用参与排名了。你觉得我能输吗？啊，我的字典里面有输字吗？没有，因为我小的时候他就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我拿什么输？然后唐姐，你看唐姐说了一句公道话，她算了，你们不要逼我大洋洋了哈哈，这个天天都在给你们送礼物，要知足啊。海枯石烂说这个可以有。哎呀，主持人默默来了，来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主持人默默哈，大家抓紧时间来到大洋洋的直播间啊，来关注主持人默默哈。然后主持人默默还假巴斯的问了我一句，你都是新疆吗？啊，你是新疆的吗？啊，我是谁你不认识我呀？主持人默默呢是我们内江融媒中心的就是当家女主持啊，默涵，然后默涵女士，大家来关注一下，那大美女呢哈，大家来关注一下哈，让主持人默默给我们来发点礼物啊。啊，然后他说，你不是说你回新疆了吗？谁跟你说我回新疆了？那是上午的我回新疆了，我爱工作知道吗？我热爱这个岗位，我特别的热爱哈，就是你不要我哈。来吧，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6了，那咱们说话要算数，今天给大家来送礼品啊，来送礼品，送什么呢？送两瓶小瓶的尖装，浓缩的它都是精华嘛，对不对？心思旅程在问说什么节目组的，没见过上节目呀。他确实不是什么节目组的，但是咱们内江的大型活动，比如说咱们内江的春节联欢晚会，对不对？就是有我慕寒，然后还有很多的主持人，包括咱们的这个周周啊，我们的好同事好朋友，有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美女，也是咱们内江新闻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啊，周周，我们的周万玉同志，我们一起来进行主持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平时在这个大型活动，咱们内江市的大型活动的主持人的团队里面是可以见到慕寒女士的哈。当然也可以见到本阳，本阳那个时候呀那就特别正经了哈。然后他说是台柱子，确实比较胖嘛，可以称得上是台柱子了哈。然后口水娃说快抽奖了，这已经来催了，那来抽吧抽吧抽吧，来吧。来吧，那就今天因为加了礼品，那就来点这个 是不是来点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的方式，依旧是截屏，但是听好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福建的一位男士，他吃了凉拌黄瓜最后面中毒了，请问他是什么毒素中的毒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什么毒素中的毒。那抓紧时间把这个三个字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然后我们通过截屏的方式为大家抽取。那今天的幸运听众呢，将获得两瓶小瓶的煎装，以及我们交通广播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哈，算是这个炎热的夏天给大家一点点的清凉嘛，一个小礼物。那到时候我会把你的电话备注成这个加小礼物的这样的一个电话号码，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周的周四，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份礼品就可以了哈。

送给我，并且在三天之内，也就是下周三下周四之前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不凭电话来领取两瓶好酒和一份小礼品了。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明天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听不散喽，拜拜各位。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

0: 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 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

0: 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

0: 晋闽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0: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0，信箱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什么变化，就往上
2: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7: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8: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9: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8: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1: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0: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2: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

0: 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余下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野公，铁血再造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
5: 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
10: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

0: 换的时间窗口被压缩了，所以这个台风一生成，中央气象台直接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级别仅次于最高的红色预警。
1: 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明天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李倩提示，
0: 受其影响，直面台风来袭的粤闽一带会遭遇强风雨天气。而深入内陆之后，台风的低压环流还会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江西、湖南、湖北甚至安徽、河南多地也将可能会受到强降雨的波及，需要抓紧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工作。
1: 而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南方大部，高温成片发展，不仅范围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0: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1: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0: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弱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1: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0: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艳敏。你好，吴艳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

0: 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役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嗯，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

0: 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0: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地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就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当然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

0: 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十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值得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也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他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一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了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值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 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冯发贵、曾显斌致辞。
1: 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
0: 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基金润沃土，产业竞芬芳。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推介产业资源，发布合作清单，与基金机构企业家们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
0: 当前，内江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着力推动通道价值转化为枢纽经济，特色产业转化为集群经济，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会上，我市围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推介发布了45个契合省级基金投向、市场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重点产业项目，总投资426亿元。冯发贵在致辞中用“城渝之心，大千故里，甜城内江”向大家介绍了内江。他说，省级基金公司是赋能实体经济和深化省市协同的重要力量，推进产融结合，内江基础扎实，潜力巨大，优势突出。内江产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极具成势，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广大企业要积极把握机遇，用好省级基金赋能优势，以高质量实体项目回报资本信任。市委市政府将持续厚植诚信经营、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产融生态，搭建长效化精准对接平台，打通募投管退各环节，让内江成为资本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投资兴业沃土。曾显斌在致辞中表示，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加快从资本管理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型。内江是企业深耕川南、服务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聚焦内江传统产业链式跃升、重塑产业韧性，紧扣内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潜力赛道精准发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建立常态化赋能机制，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持续深化基金投资加科技创新加产业导入加生态赋能全链条合作，助力内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建圈强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省级基金管理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其基本情况。

0: 投资策略、运作体系、合作模式，推介投资方向和布局赛道。第二阶段是经济和信息化局，是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内江市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招引项目。市委是人大常委会、市政府有关领导，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帅，四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诗红，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禄，以及各省级基金管理机构嘉宾等参加会议。7月23号，全市组织系统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暨2026年半年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汇报，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组织系统锚定全市发展大局，坚持补短强基、重点发力、整体推进，组织工作取得新突破，发生新变化，导向更加鲜明，标准更加过硬，基础更加规范，服务更加暖心。会议强调，全市组织系统要突出重点，推动新时代组织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主题主线，严格对标落实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突出抓好三支队伍、三个党建引领加行动、四个人才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等各项任务。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抓实抓牢下半年重点工作，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推动全市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率队赴隆昌市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情况。隆昌市金额街道光灿村15组成渝扩容项目拆迁安置群众选址点位，地块优化到位后，可满足62户210名拆迁群众新建房需求。在这里，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优化及项目规划等情况，建议要实施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建设，积极护航项目顺利推进，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内江云汉农业有限公司油茶加工厂房建设区通过优化调整，精准化解了历史错划问题，破除了项目用地瓶颈，盘活了存量闲置土地。在这里，调研组深入了解农田纠错、厂房建设及产业发展情况，希望当地政府及企业用好土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调研组指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部署，立足耕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优化调整工作。要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与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依规开展地块纠错、范围优化，精准解决历史错划、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要统筹保护与发展，科学平衡农田保护、产业发展与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全力盘活土地资源。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完善巡查管护机制，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科产融合内江的必答题与加分项。
1: 7月22日，田城论智科创兴业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这场科创盛会既是内江多年深耕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果集中亮相，也是这座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以科创蓄力、以产业赋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立足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独特定位，内江以本次科创对接会为桥梁，亮出产业根基、创新载体、人才支撑

0: 三张硬核底牌，清晰勾勒出城市发展路径。科产融合绝非发展选择题、可选项，而是老工业基地转型路上绕不开、躲不过的时代必答题。而全链条创新生态、差异化特色产业赛道、系统化人才培育体系，则是内江在成渝科创格局中抢占先机、突围争先的关键加分项。打好科产融合这道底线必答题，是内江立足自身禀赋、扛起区域使命的必然选择。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内江工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主导产业稳步壮大，但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扩能，始终离不开科技创新破除瓶颈、注入动能。放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区域创新资源加速流动，产业分工持续重构，内江唯有打破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壁垒，才能承接科创外溢红利，融入区域发展大局。从市域发展实际来看，内江经济稳步攀升，但核心材料、芯片、智能感知等关键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依靠扩产能、拼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然走到尽头。以科创赋能产业，以产业承载科创，是内江突破发展瓶颈、稳住增长底盘、实现转型跃升的必然选择。立足坚实基础，把握时代机遇，内江持续放大比较优势，打好产科融合加分项，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内江有产业优势，为科创落地提供广阔舞台，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级农业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这些为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内江有创新生态，为科创转化注入持久活力。作为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余名，累计培育邓玲企业2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为科产深度融合积蓄了充沛动能。内江有战略势能，为科创发展汇聚优质要素。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成渝中部汇集，为推进科产融合带来了空前机遇。必答题守牢底线，加分项拉高上限，打好新时代科产融合考卷，内江需要持续精准发力，久久为功。要深耕特色赛道，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精准锚定细分领域，打造上下游贯通、体系完备、精准适配的产业矩阵，搭建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证的闭环模式，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要建强创新平台，持续布局高能级科创载体，完善从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机制，降低成果转化成本，缩短产业落地周期，真正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量、发展动能。要夯实人才支撑，健全系统化人才引育、激励保障体系，以优质产业场景、高能创新平台、暖心扶持政策聚才、育才、留才，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城市长远科创发展筑牢治理根基。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科产融合是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必答题，也是填城争先出彩的加分项。未来内江要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让科创之花遍地盛开，产业之果丰盈饱满，以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书写老工业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崭新答卷。
1: 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定位，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

0: 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内江高新区省级市级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02.87亿元、39.89亿元，分别超时间进度37.51%和32.93%，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底盘。
1: 近日，记者从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了解到，企业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生产项目二期已全面封顶，标志着公司扩产升级战略又迈出关键一步。
2: 公司二期项目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机电管线安装、洁净车间装修、配套设施施工等阶段，同时持续协同各参建单位高标准推进后续建设工作，严把施工品质关、安全生产关、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保障项目准时竣工。
1: 据悉，该项目占地25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新增100亿余只高端集成电路封装产能，年产值可突破15亿元，带动本地就业2000余人。
2: 项目竣工投产后，将大幅扩充公司先进封测产能，升级高端封装工艺产线，进一步夯实公司在西南集成电路封测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助力补齐区域半导体产业关键环节，助推内江打造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省内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力量。
1: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理念，全力推进60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其中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10个。接下来，内江高新区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断强化项目建设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推动更多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为持续壮大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7月23号，协商聚力促发展，同心筑梦兴田城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全市130余名工会干部、企业职工代表观摩决赛。竞赛中，参赛选手以给定的案例为背景，根据各自在竞赛中的角色定位，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企业自动化技改、员工薪资和福利待遇保障等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开展模拟协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优秀选手12名、优秀组织奖12家、优胜代表队4支。
3: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确实也是付出了比较多，我们可能在忙完自己工作的同时呢，又要抽出时间来去筹备比赛的事情，这个对我和我的队员们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努力，然后争取能够代表咱们内江市去参加我们四川省的这样的省赛。
0: 据悉，此次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带训、以赛提能，不断提高全市集体协商队伍的综合业务能力水平，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集体协商工作的良好氛围。
4: 内江市总工会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健全党委领导、工会主推、三方协同、直企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集体协商工作扩面提质，助力直企互利共赢，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1: 日前，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为主题的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第106期与广大网友见面。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作为上线嘉宾，针对网友普遍关心的森林火灾防范、地震紧急避险以及如何科学应对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专业解答，普及防灾避险知识。
5: 在内江，绿道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沿江的碧道是晨跑爱好者的心头号，江风拂面，开启元气一天，而藏身市中区

0: 于城南新区的塔山环山绿道则给了市民另一种选择。
1: 晚上7点，塔山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段，晚风清凉，环山步道上有散步的、溜娃的，还有骑行的，各得其乐。沿途的风景不少，我们选了3个核心打卡点， S1 步道、日落观景台还有状元天梯，带大家挨个去看看。
2: S1 步道藏在林海之间，曲线优美，绿树环抱，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日出日落时分，观景台便是整条线路的人气高点。
1: 这个时间段怎么能错过塔山的绝美日落呢？我现在就在日落的观景台上，整座城南新区的景色铺展在眼前，落日把周边的镀上了一层暖金色，虽然爬上来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但是能看到这样的风景还是非常的值。
2: 整条环山绿道全长8公里，沿路除标志性景观外，还分布多处休憩亭台与特色造景，园区配套持续完善，便民观景电梯方便老人小孩轻松上山，附有智慧导览地图方便查看，体力有限可以租赁代步小车，文创商店、特色咖啡店可供游人中途休整，停车场、休闲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市民黄女士是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都会约上家人朋友，专挑日落之后入园，沿绿道慢慢绕一圈。
3: 我们开起车过来走的，稍微太阳人落坡，好就出来走，一车子开到店里那个边就上来走两转，空气好噻，新鲜。
1: 沿着步道往下走，我们就来到了状元天梯，这里一共240级阶，设有状元坊、鱼跃龙门照壁、极地台等景观，完整的展现了内江深厚的状元文脉，也是大家登高祈福拍照打卡的好去处。
2: 曾经以生态涵养为主的山地公园，如今已经转型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绿道串联山林风光与历史遗迹，运动场地、便民设施等配套全面升级，为市民打造多元化的休闲空间。在这里，既能清晨追日出，傍晚赏落日，也能漫步山林，寻访状元文脉。
1: 塔山公园的整个环山绿道上，自然和人文景观非常的多，大家不妨找个时间慢慢来逛，细细打卡。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0: 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沙漠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3: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4: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5: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5: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 新一代全。

0: 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力，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的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4: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3: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5: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3: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4: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贤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不变坏心态，不要冒险。
5: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陈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6: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7: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

0: 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

0: 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有强降雨，累计降雨量150到300毫米。

局地400到500毫米。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受台风红霞影响的相关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连锁超市行业门店来客数、线上线下销售额同比均呈增长状态。中国连锁经营协会7月份对92家连锁超市企业、15000家门店的摸底调查显示，今年上半年92家受访企业总体销售额、线下门店销售额和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的企业占比分别为58.7%、56.5%和73.9%。总台记者了解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记者今天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近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山东省潍坊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至此我国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总数达到146个。此外，我国还有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历史建筑7.2万处。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将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兵力，并对纳布鲁斯及附近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相关军事搜捕行动。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取消约旦河西岸驻军的周末休假，并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据孟加拉国媒体24号报道，孟加拉国总统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普当天向国民议会议长哈菲兹递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孟加拉国宪法，总统可以向国民议会议长提交本人签署的书面辞呈。总统职位空缺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直至选出新总统。新总统选举应在总统职位空缺后90天内举行。总统由国民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防范应对台风红霞，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四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他们到底解决了哪些难题。此外，我们还要聊一聊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新规正公开征求意见，这将给餐桌带来哪些改变。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

0: 调味品如何吃得更加健康呢？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从昨晚开始已经在很多人的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在我们昨晚的节目中也为大家插播了这一消息。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联盟设立的奖项，专门用于奖励40岁以下年轻数学家，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这两位数学家是凭借什么获得了菲尔兹奖呢？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陆续刷到了一些关于两人学术研究上的一些介绍，但是可能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哈，有一种每个字我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的感觉。像是获奖者邓玉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获奖者王红与合作者扎尔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这个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通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数学科普作者《心中有数》的作者刘雪峰的介绍，来了解一下菲尔兹奖获得者邓玉王红的研究。
2: 什么是挂骨猜想？
3: 挂骨猜想它最初实际来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1917年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提出的，就是如果有一根长度为一的那个针，你想让它在平面里旋转360度，那么最少需要多大的空间？那么我们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画一个圆，只要把这个针固定在终点，它旋转一圈，那么扫过的就是一个圆盘。当然了，肯定我们还有更省空间的方法。大家当时也普遍认为呢，这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几何优化问题。然而后来发现呢，数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我允许针在旋转的同时不断去平移，让它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去反复重叠，那么这个针呢，它旋转一周所扫过的区域竟然可以被压缩到越来越小，甚至面积可以无限接近于零，这个结果是完全颠覆了人们的直觉的。那么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就出现了，他说既然针扫过的区域已经可以小到几乎没有面积，那还能更进一步，也就是它会不会其实已经挤成了一条直线，或者是一个比普通的平面还要更简单的多的这样的一个图形。这本质上是一个维度问题，这就是现代挂骨猜想真正要研究的问题。
2: 它为何成为百年难题？
3: 它之所以成为这个百年难题，是因为它表面上研究的是一根针如何旋转，但是实际上牵扯到关于现代数学中很多最核心的理论，比如像傅立叶分析、调和分析和偏微分方程。在过去的100多年里面，包括像陶哲轩这样的顶尖的数学家都曾参与过研究，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进展，始终没有解决最关键的问题。
2: 证明三维挂骨猜想有何意义？
3: 王红与他的这个合作者就把这个问题推广到了三维空间，并且最终证明了困扰数学界几十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把刚才的那个平面上那根针呢变成了空间中的这个针，也就是它需要能够指向空间中的任意方向。那么王红与合作者证明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怎么去移动和折叠，那么这个针呢为了完成所有方向的转动呢，它扫过的空间都不能被无限的压缩，而必须始终保留完整的三维特征。那么这个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分析学中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因为挂骨猜想它一直是现代的这种傅立叶分析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傅立叶分析呢又广泛应用于这种信号处理啊、医学成像啊、电磁波传播和这种微偏分方程中的一些领域。所以呢，这个成果呢不仅仅意味着一个百年猜想被攻克了，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一套新的分析工具，为很多相关的数学问题打开了新的研究方向。
0: 王红除了与合作者扎尔运用精细的多尺度归纳方法证明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还与古斯等人合作，在二维福尔科纳距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任开元合作完全解决福斯滕伯格集合猜想。邓玉则是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波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建立从牛顿应求动力学到波尔兹曼方程再到纳维斯托克斯方程的推导。

0: 链条，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关键性进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1: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个什么问题？
2: 希尔伯特第六问题是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著名的数学问题中之一。他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自然界中的一些宏观的世界规律到底能不能一步一步的从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中严格的推导出来。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描述这种空气啊、水流啊还有天气变化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像欧拉方程啊、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等这种流体方程。这些方程已经被证明非常准确，但是一直以来呢，人们都有一个疑问，这些方程为什么是对的？因为我们知道啊，像每一滴水它会流动啊，一阵风会吹动，但实际上它都是由这种数以亿级的分子组成的。我们知道每一个分子都在不停的碰撞和运动，那么希尔伯特他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只依靠每一个分子都遵循牛顿力学这条基本的规律，而不借助任何的经验假设，就能够严格的推导出这种宏观的整个水流啊、气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如果能做到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宏观世界的流体规律确实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一个经验总结。
1: 邓玉与合作者哈尼、马肖共同完成长时间尺度下应求粒子系统到玻尔兹曼方程的严格推导，这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上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2: 那么过去的100多年里头，数学家一直是希望建立一条从这种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理论链条。那么最底层是每一个空气的分子、水分子都遵循的牛顿运动定律，而顶层呢是描述我们宏观的空气和水流运动的这种欧拉方程、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但是这两者之间呢，它隔着非常大的尺度差异，因为底层研究的是单个的分子，而上层呢研究的是数以亿计的分子中的整体。通常来说，我们是不可能一步跨过去的，所以数学家采用的方法是什么？他引入一个中间层，这就是玻尔兹曼方程。它不像牛顿力学那样追踪每一个分子，而是统计了一些大量分子的整体分布和碰撞规律，就相当于我把一个分子的运动变成了整个这个分子群体的运动。所以呢，引入这个中间层以后呢，那么整个推导就变成了三步。第一步是由牛顿力学推导出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由玻尔兹曼方程呢推导出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那么在过去呢100多年里面，数学家分别证明了其中的一些环节，比如说他呢知道如何从玻尔兹曼方程推导出流体方程，也知道在某一些特殊条件下从牛顿力学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但始终缺少一个最后的环节，就是把这个三步连成一个完整的、严格的、没有断点的推导链。而邓玉与哈尼和马肖完成的就是最后一步，他们证明了从微观粒子的牛顿运动出发，可以严格的推导到玻尔兹曼方程，然后再进一步推导到上层的欧拉方程和纳维尔斯托克斯方程，这样的话整个连接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理论链条就第一次真正的闭合了。那么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它从数学上严格回答了困扰我们数学界100多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无数个分子各自遵循简单的牛顿运动定律，最后却能呈现出像水流啊、气流这样有连续而有规律的宏观行为。那么这为后面的包括统计物理啊、流体力学和多粒子系统啊等领域奠定了非常坚实的数学基础。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酱油、食醋、食盐、料酒、火锅底料，这些藏在每家每户厨房的调味品给一日三餐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滋味，对于爱好美食的人来说，能将生活点缀得更有色彩。目前我国有约2.25万家调味品生产企业，2025年全国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已突破4500亿元。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此次新制定的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65条，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原有的7个调味品分品类生产许可的审查细则进行了一个整合。那新的审查细则或将解决哪些问题呢？在选购调味品的时候，有头道、特级等字样的产品风味更为独特吗？在提倡控糖控盐的今天，有什么样的工艺可以减盐减糖但不减味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就来说说这些既关乎美食

0: 又涉及食品安全的调味品。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0: 嗯，欢迎您，
1: 非常高兴可以来这次新闻操练这节目做客。
0: 哎，欢迎您。
1: 嗯，
0: 我们看到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所称的调味品，具体包括像酱油在内的12大类啊，其中有7类是新增的啊，里边还给出了更为细分的一些具体的方面啊，调味品种类的再调整，我们能够看出近些年我们百姓餐桌的丰富度在不断的提升，品尝到的味道也是越来越多样了哈。那对于调味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新增类型当中您觉得有哪些相对是新颖的，而且比较受到市场的欢迎呢？
1: 好的，其实新规对调味品的定义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直观吧，就本细则所称的调味品是指在饮食烹饪和食品加工中应用的，用于调和滋味和气味或者具有去腥除膻解腻增香增鲜等作用的产品，就这样一个非常直观的定义。当然它那个后面就是它分属的指向就很多了，比如说包括酱油、食醋、味精、酿造酱、香辛料调味品、食用盐、坚果与脂类的泥和酱，然后调味糖浆，还有料酒，还有水产调味品、复合调味料，还有就是其他调味品。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调味品都可以去归根，就是归结为刚才说的这几大类。然后它这里面也强调了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我觉得呢，就是这些新增类型啊，其实都是市场上非常常见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比如说之前没有，现在新增出来的这个像香辛料调味品、调味糖浆，还有食用盐、料酒和水产调味品，像这些其实也是新增的。所以其实这个新增不是说市面上出现了什么新的调味品品类，只不过是因为之前这些品类可能并没有完善的这个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去约束它，但现在这个规定就相当于是把之前零散的这些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给整合起来了，这样一个法规就能适用于所有的调味品，所以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监管会更加方便一点，然后对于企业来说企业也能做得更加合规一些。
0: 嗯，是。您刚才还提到一点哈，就是征求意见稿的第三条当中提到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啊。那我们还注意到征求意见稿还删除了以前存在的配制酱油和配制食醋这样的表述哈。想知道他们是典型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吗？配制和酿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配制的这类产品不能够继续叫调味品呢？
1: 嗯，这其实也是个好问题。其实您关注的这两个是两件事情。
0: 嗯，
1: 就是您说的这个配制酿造酱油，还有食醋，就是把这个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跟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两件事情其实咱们得分开来看。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要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给删掉，其实是因为现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不存在这两个品类了，因为早在2021年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一个公告，叫2021年的第23号公告。在这个公告里面，其实就已经把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品类给删除了。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这种配制酱油和配制醋这两个产品了。其实这两个产品目前在市面上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啊，就是他们俩以后就不能再叫酱油或者叫醋了，换句话说，凡是叫酱油或者叫醋的产品，就必须是酿造出来的，不能是配制出来的。那个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怎么会还有配制出来的酱油和配制出来的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在超市里面可能不是特别常见。但是比如说你如果到餐馆吃饭，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碰到这种配制出来的酱油或者醋。像配制出来的酱油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完全拿大豆酿造出来的，而是里面可能会加一些像酸水解调味液啊之类的，像这些就是东西来增鲜，然后再加一些酱油香精来增香，然后这样子配制出来。然后像配制醋的话，可能它里面就会加一些丁乙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醋酸，然后通过醋酸，然后还再加一些发酵的原料，然后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给配制出来成一个类似醋这样的一个调味料。只不过这两样东西在二零

0: 21年以后，他们就不能叫做酱油或者叫醋了。那现在他们叫什么呢？其实他们可以直接靠在这个复合调味料里面，比如说配制酱油现在可以叫酱香调味料，然后如果配制醋的话，它可能就叫酸味调味料，或者是醋味调味料，像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合规的，是没问题的。而且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说白了他们也不是以食品添加剂的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所以不会触碰到咱们刚才说的那条法规。但这次新规提到说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它不属于调味品，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测啊，这个大概率可能就是防止一些厂商去走一些擦边球，就比如说有一些做香精的厂商，他明明生产出来的是香精，但是他可能稍微把这个香精里面再加一点糖加一点盐，然后就宣称自己是一个复合调味料，这不是香精。那其实它这个东西它最终到产品里面，它主要还是发挥香精的作用的。那我猜可能这个新规它说以这种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就不属于调味品，这其实就是为了规避有一些跟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厂商打擦边球的这种行为。
1: 嗯，明白了。那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征求意见稿的全文哈，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鱼子酱它在这个里边是属于水产调味品，可能在很多消费者眼中它是以一个高端食品的形象出现的，那把它放入到调味品相关的规定里边去管理，您觉得必要性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算不算一个提醒呢？就是别把鱼子酱当主菜去大量吃，毕竟它是和酱油盐一样的调味品。
0: 我觉得吧，这个只是用于管理生产许可的一个法规嘛，所以说这个法规的话其实更多的是咱们食品行业可能会比较在意。我觉得这个法规其实并不具备教育这种消费者的意义，其实不过说白了，像鱼子酱这类食品它确实是比较高盐的，也就是高钠的，然后你如果长期大量吃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所以你如果是平常比如讲在高端的这种菜肴里面，然后加一些鱼子酱作为点缀，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是说吃的非常多的话，那其实也不太健康。
1: 嗯，对，征求意见稿还专门说明了郫县豆瓣儿的食品类别归属问题哈。虽然将它纳入到了酿造酱类别，但是呢，它不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酿造酱的相关界定。郫县豆瓣儿跟其他酿造酱相比，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对，这个其实在那个征求意见稿的编制说明里面还真的非常详细的阐述了一下。
1: 嗯，
0: 因为酿造酱它其实是有一个食品安全的国标的，叫 GB2718， 然后这个国标里面它其实对于酿造酱是有定义的，比如说它规定了酿造酱必须要以谷物或者豆类为主要原料。那咱们看一下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里面原料中辣椒的占比是70%，像蚕豆啊面粉啊之类的这种谷物和豆类原料合加一起合计才30%，所以说其实郫县豆瓣它不完全符合 GB2718 里面列出来的这种酿造酱的定义。而且如果是你去抠它的理化指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个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其实也是基于国标规定的这个0.3克每100克嘛。而这个指标的话其实衡量的是鲜味，就是说你氨基酸肽氮的含量越高的话，其实就说明这个酱料里面存在越多的这种游离的氨基酸，这样子的话它的鲜味也就更足一点。但是郫县豆瓣酱嘛，这种东西的话它其实也不是说在就是在做菜的时候它是用来成鲜的，像郫县豆瓣酱可能它更多的是在这种香气和这种发酵的口感上，其实鲜味并没有那么突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郫县豆瓣酱并不符合酿造酱的标准，但是其实在生产许可中郫县豆瓣酱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酿造酱来管理的。所以说这次法规也是考虑实际情况，然后把这个郫县豆瓣酱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别，把它给列在了这个酿造酱的这个总的类别里面。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合乎常理的。
1: 对我们的这个审查细则哈，征求意见稿它毕竟是要落地的哈，是要方便大家去生产的，所以也考虑了方方面面的各种细节。那就像您说的哈，我们的这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约束的是生产端，那我们消费者哈对于调味品的生产环节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可能大家也看过一些美食纪录片里边，酱油酿造的环节哈，在一个露天的环境下去发酵，虽然有隔绝外部环境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可能我们看的时候也难免会担心啊，雨水啊、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啊？那征求意见稿对于生产企业的作业流程、生产车间还有作业区划分等等吧，这些方面它做了哪些要求呢？
0: 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酿造酱还有酱油的这种室外发酵区来举例子吧，就是其实就您的担心，就是说关于雨水和细菌会不会进入缸体，这个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关键。为啥呢？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调味料，它其实在作业区划分方面，它其实都得分成三个不同的作业区的，分别是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然后呢，像酿造酱的那种室外发酵区啊，它其实是一般作业区。像这种一般作业区的话，其实不需要对于卫生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管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种酿造酱它在进行这种发酵以后啊，它其实还是需要进行这种高温杀菌的工艺的。即使你在发酵过程中真的比如讲有零星的这种外来的杂质进去以后，那其实在后段的这种高温杀菌啊，还有在更后段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过筛啊，然后金属探测啊之类的，像这种情况下也能把外来的各种细菌啊、异物啊之类的给排除掉。而且对于发酵过程来说的话，其实它不太容易会受到杂菌污染，因为它里面的这种发酵菌其实是有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的。即使你有外来零星的杂菌进入到这个罐体了，那其实在这种庞大的这种发酵菌的这种大菌的这种作用下，其实它也没法掀起什么风浪。所以咱们对于这个其实不用太担心了。但大家可以放心的是，就是这个审查细则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细，就对于各种各样作业流程啊，然后关于生产车间的各种管控啊，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作业区划分，其实它都是有非常多的细节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到这个政府官网上面去看一下它这个关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生产企业的这种细则，然后确实划分的非常细。
1: 对，也是让我们消费者更加放心哈。节目直播间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进一段小广告之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调味品怎么吃更健康，调味品开封之后保质期还能有多长时间呢？提倡控糖控盐的当下，调味品可以减糖减盐，但是滋味不减吗？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为进一步规范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工作，适应行业产业升级、工艺革新与产品迭代发展新形势，筑牢调味品质量安全防线，目前新的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我们接着来聊聊如何吃调味品吃得更为健康啊。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食品研发工程师、科普作者钱程。钱程您好。
0: 各位听众好，贺佳老师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调味品是饮食快乐的重要来源啊。但是呢，有些调味品又是比较典型的热量炸弹。为什么我们吃芝麻酱、花生酱这些酱啊，相比于香油啊、辣椒油等带油的，更容易热量超标呢？
0: 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就是我在想，可能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首先芝麻酱和花生酱它们也是纯油体系的，就是您可能不觉得，但芝麻酱和花生酱里面确实没有水，它其实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油。然后呢，您再把它给调成酱的，就比如说我指的是把它给调成比如讲火锅蘸酱的这种过程中，里 你往往还会加入一些糖或者加入一些盐之类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油加糖的混合物了。然后在

这种情况下，其实油加糖的混合物特别容易吃多，而且让人不觉得腻，所以这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觉得作为这种比较常见的像火锅蘸酱啊，你在蘸这个香油的时候，其实这个比如讲肉啊或者蔬菜啊，它的表面其实挂不了多少香油的，但是你如果

0: 芝麻酱啊，确实是这背后的热量还是不容小觑的。我看最近贵州蘸水开了不少店哈，有评价说这个是比较健康的饮食，说这个贵州蘸水这个酸汤锅底呀、蘸料味道确实挺好啊，但是呢它也是口味比较重哈，为什么能够做到相对的低热量？它里面主要有什么独特的味道，是来源于哪些配料呢？
1: 嗯，我觉得像这种贵州蘸水和这种贵州酸汤火锅呢，像这种之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低热量，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油不多，就比起其他的这种锅底和其他的蘸料来说的话，像贵州蘸水它可能比蘸水本身可能主要是辣椒和各种香辛料，然后其实一般不会含有太多油脂吧，只是有的时候可能零星会加一些香辛料油，比如说木姜子油，去也是点缀作用，而不是说它的主料就是油脂。而这个酸汤火锅其实也是类似，就酸汤火锅里面其实它主要呈现这种口感或者味道非常重的，其实主要也是那些香辛料带来的，而不是说它是靠这种油脂带来的，所以说整体还是油比较少的。
0: 嗯，
1: 那您刚才问这个独特的味道来源于哪些配料嘛，那反正对于云贵川那一块的话，就有很多可能咱们比如像北京啊、上海啊，还有其他的地区可能会比较少吃到的，像有的时候会有些薄荷啊，像折耳根，然后还有阿瓦盐髓，然后还有三角汁，对吧？还有我刚才提到的木姜子油，其实也算。
0: 对，
1: 像这些其实都是当地比较有特色的。
0: 是，现在随着这个物流体系的发达哈，很多其他地方的地区的人们也能够吃到别的地区的独特的这些好吃的东西了啊，确实是感觉不错哈，尤其是这个木姜子油，我觉得特别符合我的口味。那大家喜欢去吃火锅哈，奔的也是这种口感上带来的这种刺激。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觉得这个蘸料啊等等啊，对我们的健康负担还比较大。那现在呢，市面上就会出现这种所谓的卡路里减半啊，甚至是零脂肪、零蔗糖的油醋汁、沙拉酱等产品。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零脂肪、零蔗糖就意味着热量也低吗？也低吗？这里边有没有什么广告话术的陷阱呢？
1: 啊，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之前一直科普，就是有一些其实是陷阱标签，有一些标签是陷阱标签。就是当然你不能排除说有一些它可能宣称有点低热量，它确实热量比较低，但陷阱标签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调味料，它宣称它自己零脂肪，但是呢你去看它的糖含量其实非常非常高，对吧？它说零脂肪，然后让你特别关注脂肪这方面，但是你可能就会忽视它里面高糖的这种现实。那有一些可能就相反，他说他自己零糖，但是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脂肪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标注的话，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就是看一下它是不是其他的这种成分也一样低。然后呢，之前有一些厂家他可能会有一些产品会宣称零蔗糖，但其实现在的新规已经不允许这么宣称了，就零蔗糖已经不允许了。因为有些厂商他会玩花招，玩什么花招呢？就是他在里面加别的糖，他说他自己零蔗糖，但是你一看他配料表，第一项可能是果葡糖浆，或者是结晶果糖，或者它里面加了很多像什么蜂蜜啊、苹果汁啊之类的这种含糖量非常高的东西，它其实仅仅是没有加蔗糖而已。所以它这个是有点给消费者玩花招。所以现在的话，其实新的规定就是 GB7418，就是那个叫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这个里面已经就新版的已经不允许就是像这样子的这种花招式的宣称。
0: 对，所以我们不光要看它上面打的标签哈，还要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配料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一些宣传的字样哈，比如说酱油标签宣称头道、特级等字样。如今是否有更为严格的限定呢？像头道啊、特级，它确实会有更为独特的风味吗？
1: 其实特级，我先讲特级啊，就是酱油它其实也是有国家标准的，然后有一个推荐性的国标叫 GB-T18186-2025，就是叫酱油质量通则。然后在这个国标里面，其实是有关于酱油的等级划分的。然后也就是它里面关于特级、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指标的要求。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想达到特级的话，那你

0: 就需要在感官指标还有理化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你才能宣称自己是特级的。比如说在感官指标方面，它就规定了香气它必须要有浓郁的酱香与酯香气，然后在理化指标方面，像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它必须要大于等于0.8克每100毫升。那当然这是对于那个高盐稀态酱油啊，就酱油里面还有细分，有这种低盐固态和高盐稀态，我们市场常见的都是高盐稀态，所以我就是拿高盐稀态来举例子。
1: 嗯，
0: 总之啊，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想宣称特级的话，那这样的酱油它是必须要达到这种就是指标上面的这些详细要求的。那这样的酱油理论上啊，确实它的这种鲜味啊还有香气啊之类的，会比这种没有达到特级的酱油可能要更加浓郁一些。
1: 嗯，
0: 那刚才还有个头道对吧？
1: 对，
0: 头道其实指的就是黄豆和面粉之类的这种原料啊，经过发酵以后第一批抽取或者第一批榨出来的这种原汁酱油，你第二批的话就不能叫头道，第一批的话就能叫头道。那这类酱油它其实产量比较稀少，然后鲜味和香气可能会突出一些，但说到底其实中国法规好像并没有对于头道这两个字做出一个标准定义，所以我感觉有很多品牌的头道可能也只是一种营销上的宣称了。
1: 嗯，是，嗯，对，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有一些调味品哈，它不是有糖嘛，那大家会觉得糖少一点行不行，或者说我们干脆在里边加一些代糖，那这样的产品它还能不能够叫做调味品，会不会不符合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的规定？
0: 当然可以叫调味品了，这个没有触犯任何规定。因为这个除非是一种情况啊，除非是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这样东西里面比如讲大部分都是代糖，能量超过50%，甚至能达到什么70-80%的代糖，就是以代糖为主要成分构成的，那可能会触犯到刚才讲的以食品添加剂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产品不属于调味品这一条。那除了这个以外，你只要代糖它不是这个调味品的主体成分的话，那你添加一些代糖来用来增甜，那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要是它在这个国标，就是有一个专门的食品添加剂国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 GB2760。
1: 嗯，
0: 这个是规定了，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食品添加剂能够添加在哪些产品类别里面，还有最高的添加量是多少。
1: 嗯，
0: 比如说在复合调味料里面，你可能某一种代糖，比如28甜，它可能有一个最大的添加量。
1: 嗯，
0: 那你只要不是这种超量或者超范围添加的话，那其实最后做成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一个合法合规的调味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
0: 嗯，
1: 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所谓卡路里减半啊，甚至零脂肪、零蔗糖的一些产品啊，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满足了大家的心理预期啊，我希望吃的健康一点。但是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看到过宣传低卡麻酱的这种产品啊，是不是这做出来很难？理论上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低卡麻酱？口感上会差很多吗？
0: 我觉得挺难的，这个，因为麻酱它主要是以脂肪为主嘛，脂肪的话你以脂肪为主的东西，首先你就很难去低卡，对吧？因为脂肪它本身每克它就是9000卡嘛，对吧？所以你这个相当于是热量炸弹，所以说你以脂肪为主的产品你很难做低卡，除非是你把这些脂肪给替换掉。那关于把脂肪给替换掉，这确实也是我们做食品工业的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产品它都想宣称这种就是低脂肪或者是低卡，对吧？然后就想把这个脂肪看一下能不能找其他东西替代，但是跟糖和盐相比的话，你想把脂肪给替掉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现在比较常见的方案可能就是比如说拿一些胶体，然后让这些胶体来达到类似脂肪那样的口感，或者是拿一些这种类似淀粉啊之类的来模拟这种脂肪的口感，但是其实说白了还是会相差很多，不可能达到像脂肪的那种湿润加这种就是绵密这样子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话肯定会差很多。那后面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就是你既然费那么老大劲，然后你研制出来一个口感和味道都差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低卡麻酱，那你为什么 不直接是吃真实的麻酱。

0: 但是少吃点，
1: 对，这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更容易实现一点啊。
0: 是啊，
1: 我们聊了这个理论上的能不能出现低卡麻将的问题哈，还有一个其实已经出现的就是无糖可乐，不少人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减重期的续命的东西哈，毕竟不能喝有糖的，有点甜味儿，喝无糖也行。哎，那我们延伸一步哈，我们能不能用无糖可乐去做可乐鸡翅？它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有糖可乐这个效果？
0: 应该是不行的，因为。那个无糖可乐它里面用的都是高倍的甜味剂，比如讲像二四八甜、安赛蜜，还有这个三氯蔗糖之类的，像这些其实添加量都非常非常的低。然后我们做可乐鸡翅的话，其实糖它不仅仅是增加甜味的，它其实还参与了整个做菜过程中的美拉德反应，而且最后啊，其实糖它还会就是浓缩成类似糖浆那样子的这种就是比较粘稠的质地，所以最后当你收汁儿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可乐鸡翅它可乐鸡翅它是有挂汁感的，它会有汁挂在这个鸡翅上的，对吧？这其实也是糖带来的作用。但是你如果是用无糖可乐来做的话，你就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挂汁感，也不会有任何的美拉德反应，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些代糖它不可能去参与美拉德反应，而且也不可能会营造这种挂汁感。甚至是有一些代糖它其实热不稳定，就比如说二四八甜，二四八甜的话基本上在烹饪温度下它是就直接分解了，它不可能保留的。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拿这个无糖可乐来做可乐鸡翅的话，那这个可乐鸡翅的甜度其实也没法保留。如果这个无糖可乐本身大量的应用这个二四八甜来带来甜味的话，那它可能连甜味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肯定不行的。对，
1: 对，那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色香味里边的一个色哈，就是炒糖色，就是白糖它是可以炒糖色的，但是很多代糖就不行哈。还听说一个说法，说这个阿洛酮糖据说可以炒糖色，它是什么原理？
0: 阿洛酮糖确实可以的，其实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因为我们说炒糖色，像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糖在高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生了焦糖化反应。然后生成了一系列的这种焦糖化的产物，然后这样子的话就会带来这种焦褐色的颜色，然后就叫糖色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像咱们吃的白砂糖它其实是能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你如果是用的是代糖，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应该是说所有的代糖几乎所有的代糖都是没法进行焦糖化反应的。但是呢，阿洛酮糖它不是代糖，阿洛酮糖它其实是真正的糖，它不是一种代糖，所以说它本身作为糖它其实能进行焦糖化反应，只不过这种糖是比较特殊的。它特殊在哪呢？就是它因为比较少见，所以身体没有消化它用的酶，所以说它如果摄入进自己的体内的话，那可能它是处于一种没法消化的状态，反倒这个肠道菌群可能会利用它，所以说这个东西它比起其他的糖会更加健康，它热量可能也会比较低一些。
1: 对，说到怎么样吃的健康哈，确实这里边学问很多。那有些呢，我们通过消费者自身的饮食习惯可以去改变；有一些呢，我们又希望哈，在工艺上面啊，直接帮我们在前置环节把这些问题解决掉哈。就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控盐控糖啊，现在有没有一些加工工艺能够达到这样的减盐不减味的效果？
0: 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完了这个油脂，然后说完了糖。那现在就是关于减盐这方面，减盐这方面的话其实研究还蛮多的，而且目前在食品工业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产品上市，他们减盐的思路可能都不太一样。第一种减盐的思路呢，就是寻找一种东西它可以代替食盐，也就是代替氯化钠。我们之所以要减盐，其实我们想减的归根结底想减的是钠，因为你如果摄入太多的钠对身体不好。那如果是比如讲我把食品中的一部分氯化钠给替换成氯化钾，氯化钾其实吃起来它也有甜味，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在我们就不会摄入太多的钠。现在大部分的就是人其实他摄入太多的钠，但是摄入的钾是不够的。那你如果是拿这个氯化钾去代替氯化钠，哎，一方面是把这个钠给减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又可以去补充这个钾，然后让你的这个钾和钠都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所以像现在如果是大家去超市看到有一些叫低钠盐，然后你如果看它配料表，你就能看到它配料表上面会有氯化钾，

0: 这个氯化钾其实就是一种代盐，就像代糖一样，氯化钾就是代盐。对，然后第二种思路呢叫咸鲜协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啊，你给它加一点鲜味，
1: 嗯，
0: 那其实它本身的咸度，就是整个的这种咸鲜感它都能提高，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哎，这个东西挺有味儿的，
1: 嗯，
0: 那然后也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它非常的淡，所以咸和鲜之间是有协同作用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办法给这个食品增加一些增鲜的东西，比如说就是比较早期可能直接用什么味精啊鸡精啊之类的给它增鲜，那现在的话也有比较新的这种增鲜的方案，比如讲用这个酵母抽提物去增鲜，或者用玉米发酵粉去增鲜，或者玉米酱粉，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鲜的东西，你加一些这些东西进去，那其实即使它盐含量比较低，那吃起来也是有味儿的。那再进一步的话，还有味觉和嗅觉之间的协同，就比如说如果是你闻到了比如讲牛肉味儿、鸡肉味儿或者猪肉味儿这种肉味儿，那即使盐少一点的话，你也会感觉这个东西它本身它是挺有味儿的，它是挺香的，
1: 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往里面增加一些这种牛肉啊鸡肉啊这种肉味儿，然后这样子的话盐也可以少加一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关于改变盐的结构，这一点其实也挺好玩的，就是比如讲薯片上面撒的盐，平时你撒的是那种大颗的这个粗盐，对不对？如果是你把它给换成特别特别细的盐的微细粉末，那其实在口腔中的溶解它会快很多，所以说它会在一瞬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于咸味的感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个盐也能稍微少加一点，甚至有一些企业它会研制出一些非常奇形怪状的盐，比如讲空心的球状的盐，我看那个中国农业大学有专门的团队，然后就有这种空心球状的盐，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公司它会研制出那种钻石状的盐。像这种盐的话，你如果用在这些外撒的这种薯片啊薯条啊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它能够少加差不多30%到40%，但是它咸度是一样的。
1: 嗯，确实哈，这个食品研发方面的相关的窍门还真是不少哈，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吃得更为健康。那我们刚才说的一直都是怎么吃健康啊这个环节啊，其实呢调味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存储哈。我们访谈的尾声部分不妨聊聊这个问题。我看到有网友分享的视频哈，说去老人家里收拾屋子啊，找出来一堆过期的调味品给扔掉了。那调味品它通常的保质期到底有多长？拆封之后还能有多长？有什么保存的窍门吗？
0: 其实不同的调味品保质期可能会相差比较大，像这个的话其实不可一概而论，有的可能几个月，有的可能放一年甚至两年更多，像这些其实都有的。但是我建议啊，大家有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保存方式，这个你一定要看这个食品标签上面到底怎么写的。就比如说它会写，比如说保质期6个月，但是开封后请冷藏保存，像这个经常有人会忽略。就比如讲很多蚝油啊鱼露啊之类的这种调味品，它基本上你如果是在开封后就给它放在常温，甚至是放在灶台旁边，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很快就会发霉。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不遵守它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保存条件。所以说我建议是大家买调味品一定要注意这个食品标签上面说的这种保存条件，一定要按照这个保存条件来保存，那它才能达到这种保质期，不然的话它是达不到的。
1: 嗯，是，而且我们也通常都说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哈。像调味品这样，通常来讲用量还是比较小的哈。我们如果食用过期的调味品，对于健康的危害到底大不大呢？
0: 怎么说呢？就是主要看它有没有微生物变质。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到这个调味品，比如讲一些酱料啊之类的已经发霉了，那一定是要扔掉的。因为你如果是食用这种发霉的调味品，那霉菌它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讲黄曲霉，它就会产生黄曲霉素。像这个黄曲霉素是一级致癌物，是板上钉钉的可以致癌的东西。所以像这种发霉的东西，无论它有多么这个珍贵或者怎么样，那你最好还是把它给扔掉，就不要再继续吃了。

0: 但是对于这种干制的调味品啊，一般一些调味料啊之类的，像这种东西，那它如果放过期了，可能主要的这种影响是它本身的这个风味会发生下降，它本身的这种气味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香了，可能会因为脂肪氧化出现一些异味。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是真的偶尔吃了，我觉得问题是不大的。但是我当然也不建议大家吃过期的东西，最好还是在过期之内，就是在还没有过期之内把这个食物给吃完，这样是最安全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虔诚带来的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
1: 盛夏时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主打清凉感的产品，凉感 T 恤、冰丝外套、空调裤、雪糕被等产品迎来了热销时段。不过也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四件套到手根本没有凉感，还有消费者下单了冰丝短裤，结果发现和普通布料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国对于凉感纺织品有着专门的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检测标准。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面料才算真正的凉感面料？同样是凉感产品，为什么有的洗两次就不凉了？凉感和透气、速干等性能如何兼顾？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3: 记者浏览电商平台发现，凉感产品品名各不相同，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关键词有冰丝、空调、凉感、巨爽等，除此之外还有空调被、雪糕被等床上用品。商家宣传的这些降温功效有没有具体标准？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表示，真正的凉感织物首先应在触摸时就具备凉感。
4: 这个面料在与皮肤接触的时候，它能很快地引起皮肤表面的一个热量的一个快速的流失，我们人体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凉爽的一个感觉。为了达到这样一个感受，我们会选择一些导热系数比较大的一个纺织的材料。
3: 宋立丹表示，常见的材料有锦纶、涤纶等，这些材料导热性能相对较好，常见于运动外套、凉感内衣等。此外还可以通过添加降温微粒、改变纤维截面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凉感。
4: 比如说，首先我会对这个纤维的一个结构进行一个改性吧，在化学纤维的生长过程中，就会将一些像云母啊、玉石粉呀、这样一些粉末状的微粒加到我们的这个纤维的生长过程中，提高它这个纤维的一个导热的一个性能。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通过改变这个纤维的一个截面，采用十字形的或者说是异形的一种截面的一些纤维，异形截面纤维的使用呢，是一种很常规的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这个汗液的一个排出的速度，这样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凉爽。在面料生产完之后，在表面添加一些凉感的整理剂，常见的有点像这种冰感的硅油等等，这个呢会是主要的比较通常常见的三种途径，提高这样一个面料的一个凉感性能。
3: 目前我国已经有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作为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评价和参考。国标中的核心量化指标为接触凉感系数，规定该系数大于等于0.15时才可以认定面料具有接触瞬间凉感。如果只标注冰丝、冰感等等一系列商品名却没有检测数据，消费者购买时则需要谨慎。还有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的凉感衣物一开始有明显凉感，但洗过几次就似乎失效了，是降温物质被洗掉了吗？宋立丹解释，织物凉感的持久性往往和加工工艺有关，采取涂层工艺的凉感材料更容易被消耗。
4: 在面料上涂上一层这种凉感的助剂啊，或者说涂层啊，来达到目的的话呢，这种效果呢是会随着使用和洗涤次数的一个增加，它的凉感是会呈现变弱的一个趋势的。消费者有这样的感受呢是很正常的，就是说我在使用中或者说洗涤的过程中，这种凉感的助剂已经是被消耗掉了。在纺织过程中加入一些凉感因子啊，种种这种方式实现的凉感，它的持久性是要远优于采用后期的这种表面涂层的一种方式的。
3: 宋立丹还提醒，购买凉感产品时接触凉感系数并不是唯一标准，消费者应根据穿着场景、使用人群和加工

0: 公益，选择合规匹配的产品。
1: 如果说你是运动在户外的话，在户外会有明显的出汗，我觉得你还应该关注这个服装的一些吸湿速干的一些性能以及透气的性能。如果说你是办公室家里的都处于一种有空调，这个时候我们反而就是可以选择一些像莱塞尔啊、像粘胶这样的一个纤维，它的面料会比较的顺滑，提供一定的凉感，然后呢它还比较亲肤柔软，会让你能够凉但不会冰。如果说针对小孩婴幼儿，要考虑到安全第一嘛，要符合刚才所说的一些标准的话，它还应该符合我们的婴幼儿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标准，然后尽量选择一些天然的纤维吧，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消息称，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当天拦截并击落了自伊朗方向射向约旦领土的7枚导弹以及6架无人机。约旦军方表示，此次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皇家工兵部队已前往弹片坠落地点，并按照相关技术和安全程序进行处置。

0: 当地时间24号，一名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沙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鉴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度进一步增强，给广东省带来的风雨影响进一步加大，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于今天20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风3级应急响应。此外，台风红霞将给广东沿海带来明显风雨浪潮影响。广东省水文局预计，7月25号到28号，广东北部、中东部和粤东沿海地区部分河流可能出现3到8米的涨水过程，涵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级别洪水，东江、北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当地时间24号，美国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7月28号在华盛顿会晤。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检察长克拉夫琴科称，根据初步调查数据，俄罗斯对乌克兰基辅州实施的导弹袭击已造成10人死亡，约100名当地民众不同程度受伤，相关伤亡数据仍在进一步核实中。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基辅州遭俄方袭击，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4号19点14分，印尼巴布亚省萨米县东北方向28公里处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张格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在今天进行的一场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有关中国男篮的更多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此外，今晚我们还会带来人物专访决胜客，今天做客的是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王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之山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今天进入第三天，中国选手获得一金一铜，姚千寻夺得女子10米气手枪冠军，何世瑜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铜牌。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雨菲、王芷怡，女双刘胜书、谭宁，混双冯艳芝、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四强。此外，男单石宇奇1-2输给了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翁宏阳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林俊逸，女单韩悦1-2不敌日本选手山口茜。2026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王楚钦所在的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以8-3战胜了中超电缆福建福安队，取得2连胜。德国足协今天宣布，克洛普正式出任德国男足主教练，双方签约到2030年。德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教练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克洛普此前曾经执教德甲的多特蒙德和英超的利物浦，接掌德国队后，他的主要任务是率队征战2028年欧锦赛、2030年世界杯。意甲的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昨天宣布，克罗地亚老将莫德里奇与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去年离开皇家马德里，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
0: 国之山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篮球。在今晚进行的2026国际团结杯男篮热身赛里面，中国男篮是113-79战胜了喀麦隆队。相关话题今晚在直播间请进了老朋友，资深篮球解说员邵华谦，欢迎华谦。
2: 晚上好，方老师。晚上好，大家好。
1: 邵老师千万别客气啊，今天咱们得关注一下中国男篮的表现。大家知道中国男篮前一段呢打这个世界杯的亚太区预选赛表现呢是不太令球迷们满意的，尤其主场连续输给了几支我们在球迷们看来是绝对不能输的球队，而且从实力上来讲，其实中国队也完全是有机会战胜对手的。几场关键比赛打得不好，这种情况下目前打的这个团结杯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比赛，包括今晚赢的这个对手喀麦隆队它的实力到底有多强呢？
2: 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男篮呢在夏天的绝大部分热身赛都是由中国篮协的一个下属公司叫深蓝体育、深蓝公司来去筹备的。但是呢，这个国际团结杯它的主办方呢是海南文旅和这个一个叫澳洲虎的传媒公司，等于说呢，它不完全是这个中国篮协主办的热身性质的比赛，而是呢跟 FIBA 合作，国际篮联也有，因为它是叫 FIBA 的团结杯。所以这个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FIBA 积分在，只不过呢积分的系数比较低。那么为了这次杯赛呢，当地也是邀请了3支外国球队来参赛，有今天咱们对阵的喀麦隆，另外呢还有黑山以及格鲁吉亚。然后呢，按道理咱们说4个队打一个杯赛，中国队呢应该和这3个队分别对战一场，但是呢，因为喀麦隆它的阵容相对来说更。

0: 齐整一些啊，有过两个有 NBA 履历的球员啊，从阵容实力上呢，跟他们前面征战这个世界杯预选赛阵容的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因为前面在世预赛的时候，凯麦隆曾经是两胜南苏丹，看上去呢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咱们跟南苏丹也打过，但是呢，这一次来到海口之后呢，凯麦隆队应该说今天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并没有全力以赴，毕竟还是一个热身性质的比赛。最终呢，中国男篮也是取得了113-79这样一个大比分的胜利。
1: 听出来了，就是说其实他的阵容本身实力还是在的，但是临场的战役有多少，这个我们得具体来观察，是吧？赢了这么多，那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我现在已经能看到这场比赛的具体数据啊。放眼望去，中国队好像得分的人数不少啊，廖三宁18分，贺西宁17分，彭真麟13分，胡金秋11分等等，这个光数一下这个名字都有两三行之多。今天中国队是全员在线吗？
0: 今天报名的12个人全部登场，而且12个人呢是都有得分。包括像蒋浩然，像这个小将李月洲，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中国男篮的国家队首秀，也都分别有得分入账。而且呢，过去咱们说中国男篮呢其实有着很多这个咱们说痼疾，或者说老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三个问题，一个三分球不准，另外一个呢罚球不准，第三一个就是失误太多，控制的不好。今天呢这三项数据可以说都是堪称完美。当然咱们先不说对手，就是说三分球今天中国男篮是31中16，命中率超过了50%。另外呢罚球是19中17，几乎也是弹无虚发。另外呢在失误数上，我们也是把整场比赛的失误数控制在了只有11次，可以说在进攻端今天咱们是打出了很不错的水准。当然了，咱们还是那句话，就是对方的防守强度其实呢也并不是很大。你像今天40分钟的比赛，卡马龙一共只抢了18个篮板。虽然说咱们很准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们在篮球争抢上，在造咱们的失误上，其实也并没有说在身体对抗上给出很多的回应。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放心大胆的，或者说是可以很自如的去完成我们的阵容搭配，或者说阵容磨合。因为今天你像先发的赵继伟啊，包括像这个朱俊龙啊、胡金秋啊，包括像贺西宁啊，出场时间他们都是先发，但是呢都没有超过20分钟啊，都是只在15分钟上下。而你像先发的5个人里面，只有李洪权出场时间28分钟，反而是替补的像廖三宁啊、赵佳毅啊、崔永熙啊，他们出场时间在20分钟上下，等于说每个人都有出场机会。先发呢出场时间控制在15分钟左右，而让更多的这种年轻人或者是说中生代球员去获得更多的锻炼，这可能也是中国队这次杯赛的热身的咱们说目的所在吧。
1: 抛开这个对手的因素，虽然这很重要，就是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男篮世预赛里面大家发挥普遍偏紧，就是该至少在球迷心目当中你该发挥出来的好像始终只能有一个0.7、0.6的系数，到了这个比赛相对发挥的比较流畅。这里面除了心态的原因、对手的原因啊、自己比如说状态或者身体的原因之外，在你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哪？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世预赛中国男篮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就是说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三分球23中3，那比赛呢其实三分球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也有一些空位机会，但是呢我们都没有能够把握住。而且呢咱们那个比赛一旦你投不进，日本队的反击其实打的是非常多的。那今天呢面对卡麦隆，我们的退防比那场比赛做得好了很多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也造了对面很多的失误，并且呢把这些失误变成了我们的得分，我们反而有大量的转换机会。包括咱们说今天对于对方重点人的防守，前面打日本队咱们防对方重点人像霍金森防得很一般，防得很差，被对方拿一30+10。那今天呢面对凯麦隆，对方的通杰这个球员他是25年的二轮秀，现在呢在凯尔特人队是拿一份双向合同，等于说呢还是在 NBA 能够进入过一些轮换，当然主要是打季联赛。另外他们的内线乔姆什是24年的，也是二轮末的新秀，他是2轮第57顺位啊，在猛龙打过一个赛季，但是现在已经被猛龙队给裁掉了。但是呢两个人毕竟是有着 NBA 的履历，应该说实力还是在线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对通杰的防守也还可以，让他是20中4，拿了这个21分啊，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而且没有给队友送出很多助攻。而乔姆什呢今天只有9分4个篮板，等于说对对方这两个重点人我们的防守呢也是还不错的。虽然说是一场热身性质的比赛，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中国男篮呢还是对这两个人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和布置。另外呢在进攻端也有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一些为杨汉森回归所做的准备。因为今天胡金秋呢有过几次在弧顶的这种策应球啊，包括小个给他掩护完之后自己去

0: 空切呀、啊，我感觉是在为汉森的回归做准备的，因为上一次汉森回归呢，合练时间不是很长，那么他也没有能够打出自己在 NBA 季联赛那种我们说成为球队的这种进攻支配球的核心那样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男篮应该说也是会练一些专门的战术吧，看看这汉森回来之后，当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呢，能不能在球队的进攻程度丰富上提供更多的变化和选择。
1: 嗯，杨汉森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说啊。结合刚才您点到的，就比如说中国队全员在线，而且大家都有得分入账，但是你重点看一下得分最多的几个人，当然这有可能跟大家上场时间是有关系的，比如廖三宁，
0: 嗯，
1: 比如贺西宁，比如彭真林，比如胡金秋。这里面胡金秋大家可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是多少年来基本上都是中国男篮的劳模，而且肯定是主力。
0: 没错，
1: 但是你像贺西宁、廖三宁、彭真林，这个其实准确的讲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在国家队崭露头角，甚至才逐渐打上球，有可能挤进首发的队员。今天得分越来越多，而且承担起了主要得分的重任，能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就后面八月份的比如说世预赛的第二阶段，我们能看见更多的人挑大梁吗？
0: 嗯，目前来看，可能得分的重点或者说进攻开发的重点，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会在赵继伟、胡金秋义无挡拆的基础上，另外呢，汉森如果回来，看能不能在进攻端有更多的戏份。因为贺西宁呢，他是这样，就是他上个赛季呢是 CBA 联赛的 MVP， 可以说已经是国内顶尖级别的得分手了啊。场均得分呢，你像也是非常的稳定，在联赛期间。然后我们在客场，当时在日本冲绳击败日本的比赛，跟贺西宁在三分线外的爆发有很大关系。但是呢，他有一个软肋，他强点很多，但是呢，有一个软肋，就是面对包夹的时候，他的出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因为他在联赛里面更多还是担任终结的角色，让他去过渡球，去给队友创造机会，这个呢不是他的强项。他也比较怕包夹，打日本的比赛呢，对方一包夹，贺西宁那边呢在处理上就有一些咱们说这个不太理想了啊。另外呢，刚才咱们说这个廖三宁呢，目前在国家队应该还是一个突击手的角色啊，一般是替补出战，然后呢登场之后，利用自己在进攻端这种能拿球，以及像这种突破，包括节奏上的变化，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去打开一些局面，并且呢看能不能跟内线，不管是这个杨森也好，胡金秋也好，打一些挡拆配合，给顺下的球员，包括给三分线外的投手造一些机会，这是他的角色。但是呢，但因为今天那个高诗岩没上嘛，因为咱们前面打日本的比赛，像廖三宁、像高诗岩、像朱俊龙，这都是几个在三分线外，包括在投射上不是特别稳定的球员。这几个人呢，还是应该要分开使用。今天呢，几个人分开使用的次数还是这个挺多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让他们同时登场，就是不能在场上摆两个没有三分球投射能力的球员，否则的话，你的进攻开展会非常困难。这也是一个。而彭正林呢，他算是国家队的新人。前面呢，这个其实，在上个赛季之前，他一直效力于 NBL， 咱们的次级联赛，也跟国家队就是从国青、国少，到国家队，他其实一直是无缘的。今年才第一次进入到国家队的集训名单，然后呢，前面打过一些热身赛，打日本的比赛呢，彭正林是没有上。然后呢，紧接着一场比赛在中立场地，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彭正林呢登场了，并且呢有着不错的发挥。他还是一个我个人感觉，比较符合大场面的球员，就是他，即便说我的履历很白纸一张，不是很光鲜，但是呢，教练员派我登场，我还是敢于去在场上去通过自己的，不管说突破也好啊，这种快攻转换也好啊，去把分数给拿下来。他当然他可能他的传球相比于纪伟啊，包括像赵睿啊这些国家队成名后卫还有一些不足，但是呢他这种敢于表现的精神，我觉得是国家队需要的。你不能说去了国家队之后我有一些畏首畏尾，感觉上我可能没犯什么错误，但是呢你一看有没有亮点也没有。但国家队呢其实想要赢球，现在看来还是需要在进攻端有更多人去出现，包括你像打日本的比赛，你对方得90分，你得70分，想赢是非常困难的。
1: 是，
0: 所以庞正林通过这几场比赛的表现，不管是热身还是正式比赛，我觉得未来国家队可能会有他的一席之地，还是比较稳的，因为他这个特点其他人这个替换不了。
1: 哪怕是热身赛，如果老想着不做不错，对吧，这个其实有你没你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尤其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关注这些人的得分啊？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在世预赛期间，当就像您说的这个得分始终上不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说法，我看到有的球迷包括媒体同行在讨论，说老舒啊，郭尔强指导带的队呢，他的特点是我尽量让对手打得不舒服。
0: 嗯，
1: 至于说你打得也舒服，我要比你打得更舒服，就是你得100分不怕，我能得110，说这个不是郭尔强指导的特点。换句话说，如果我限制你做得不到位， 我没有完全的限制你限制成功，那这场比赛想要赢下来基本就很难了。你说我没限制你，但是我自己进攻也能打出来，说那样也能赢，但那个好像不是郭士强指导相对比较擅长的套路。
0: 嗯，
1: 但是今天你看这场比赛113-79，就是相对而言，在我们特意强调了之前这个热身的背景、对手的背景、相关的情况之后，大家可以理解，就对方也得了差不多80分，我们能得到110分以上，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刚才提到的大家说的另外一种思路，就是你能不能够打出来，我们尝试去限制，但如果限制不好没关系，我也能发挥得更好。这个思路有可能在接下来比如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看到一些变化吗？
0: 我希望能有这样的变化，而不是这个固态复萌。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男篮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咱们说咱们都是一支靠防守获胜的球队，这种慢节奏的攻防，然后呢将对方得分限制在60-70分，然后咱们也是一六七十分这种险胜，或者说这种防守大战的获胜。但现在你看呢，就是一个呢是国际篮球的发展变化确实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国际篮球呢，不管 NBA 还是 FIBA， 更看重空间啊、投射呀、转换啊，都会更看重这些进攻数据，当然防守也看重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咱们叫球员或者说角色球员的进攻水平，相比于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
1: 嗯，
0: 过去不管是 NBA 还是 FIBA， 一个队一两个、两三个核心，这队进攻基本上就撑起来了，对吧？他们三个人主打，其他人就做好这种脏活累活，防守篮板，投三分就行了。但现在你可以发现很多球队很多球员都有着这种很强的进攻能力，就像今天中国男篮一样，是吧？12个人全部都有得分，但这是一个偶发现象啊。我们去年在亚洲杯上在进攻上就是这样一个进攻套路，就是说我可能有些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咱们的5号位是胡金秋，内线防守确实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呢在很多场比赛中我们都可以在进攻端跟对方形成相持，或者是有来有回，尤其是半决赛对阵新西兰以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这都是亚大区的咱们叫顶尖强队。但是呢我们击败新西兰并且呢跟澳大利亚打到最后一个球，不是说咱们的防守有多好，而是我们的进攻端呢其实是跟对方形成了这种匹配或者说是匹敌。那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还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咱们在沈阳输给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呢有很多回合当然三分球没进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说像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点，咱们在亚洲杯的时候只要有机会转换，那毫无疑问球就一直会往前传，不管是后卫也好锋线也好，我拿了球我就往前去上球，或者自己去我们说发动快攻，通过反击拿更多分数。但是打日本的比赛你可以就是大家可以再回看一下，就是不管是锋线还是内线拿到球，你要先把球给后卫。
1: 嗯，
0: 这一点非常明显，
1: 咬牙节奏。
0: 我的理解应该是中国男篮可能担心自己的失误，但是呢在现在的比赛中你要是不能够把速度给推起来，你把比赛总落到这种阵地防守，其实得分能力得分的效果比转换半转换还是要稍微低一些的。所以中国男篮虽然说我们也有着一些好的内线，但是打快呢确实是一些可行的选择之一。我也希望中国男篮呢能够打得更咱们说现代一些，包括尤其是在严汉森回来之后，严汉森在 NBA 呢已经习惯这样一种打法，你回来之后呢把它当成一个咱们说护框手、篮板手啊，包括这种去给队友配合之后呢他不拿球去做一些挡拆下顺终结这样的这种戏份也可以，但是呢并不能够把严汉森在国家队最大化发挥他的作用。
1: 嗯，既然说到严汉森这点，我们专门讨论讨论他去年这一年客观的讲在 NBA 打的是比较挣扎的，当然大家也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本身去年这个选秀这个顺位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嘛，当时大家就有点担心说一下子拔到这个位置对他自己的适应来讲，期待值越高你适应起来的难度承受的压力肯定也都相应的会更大。
0: 嗯，
1: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去年夏天我记得大家都在讲哎，不要回来啊，抓紧时间去适应那边，现在呢你会发现这个风向至少大家讨论的风向有了很重要的变化，很多朋友讲在那边打的也挣扎，不如早一点回来。但是你看之前的几场比赛，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可能合练的时间比较短啊，上场之后所起到的作用无论是攻还是守好像相应的也不太大，所以也有的朋友担心说你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后面打卡塔尔打黎巴嫩他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0: 我觉得严汉森应该起到比上一次咱们上个窗口期打日本打中国台北更大的作用才能够符合咱们的预期。几个点，首先一个呢就上个赛季在 NBA 严汉森确实是打得比较挣扎，在这个一队或者说在 NBA 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呢当然在季联赛呢严汉森还是有着不错的发挥，并且呢是帮助球队打到了决赛， 应该说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他的数据呢也比较亮眼，包括咱们看前两天呢打完窗口期之后，严汉森呢是回到了 NBA 打了夏季联赛的比赛，他的表现呢一样是非常出色。换句话说呢，汉森目前虽然说还不能够完全满足 NBA 的需求，但是呢比 NBA 低一个层级的比赛，严汉森可以说是游刃有余，还是可以的。因为夏季联赛咱们知道他的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那儿的球员都是想去 NBA 找工作的，或者说刚刚通过选秀进入到 NBA， 需要向球队去证明自己，锻炼水平还是挺高的。因为郭志强指导呢在接中国男篮第一年，当时咱们中国男篮也去打了夏季联赛，基本上一场比赛输30分是常态，也输过40分50分，这个确实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严汉森跟这支中国队的磨合或者说合练时间确实不多，因为严汉森在上个窗口期回归之前呢，再往前代表中国男篮打比赛还是当时乔尔杰维奇执教咱们在亚洲杯预选赛输给日本那场比赛，那是严汉森在国家队的上一次的这个亮相，之后亚洲杯他没打嘛，去了美国去提前适应 NBA 了，然后这一次呢是刚刚回来，他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队友啊，包括适应郭志强指导战术体系，这个呢也是一个原因。因为 NBA 呢对于国家队球员在夏天打这种洲际比赛或者说国际比赛有严格的要求，训练时间比赛场次都有要求，你不能够打太多，否则的话呢NBA 这边是会有意见的，这也是一个原因。包括我们看这一次八月底就是29号31号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严汉森呢是肯定会回来的，但是呢11月和明年3月的比赛，严汉森不管是在 NBA 还是在季联赛他都肯定不可能回来打这种洲际性质的比赛，因为在 NBA 没有说我一个首轮秀首轮16顺位的新秀会回来打这种世界杯预选赛，没有，只有在这种夏天 NBA 休赛期才有机会，所以这次呢汉森会回来。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国家队，因为前面呢咱们说对严汉森不管是教练组啊还是说队友啊虽然说也有了解，但是 NBA 回来之后他是怎样一个状态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有了前面这十来天的磨合以及两场比赛的这种适应，那回到下个窗口期8月29号对阵卡塔尔，然后31号对阵黎巴嫩，我觉得严汉森理应有更好的发挥，咱们也可以去考虑给他更多的戏份，去让他在场上去帮助球队。
1: 大家本来有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设想，就是他不在的时候，因为可能更多胡金秋要扛起这个内线的责任，但是大家都觉得胡金秋其实不完全是这么一个位置的球员。但是你把胡金秋摆在这儿，那他当然得尽力，但对他的这个要求或者基于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对内线的要求和杨汉森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杨汉森回来之后能给他设计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套路，另外他和胡金秋原有的比如说相应的这个打法产生变化之后，胡金秋的位置改了之后，胡金秋适应吗？就是一加一想要做到大于二，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就可以，对吧？包括外线的这个队员怎么去配合等等，这方面你有没有相应的这种比如像球迷一样的这种担心？
0: 大邱的位置呢其实非常玄妙非常神奇，因为我们知道胡金秋呢在联赛时候一般是打四号位的位置上，广厦呢会给他配给大外援，然后呢胡金秋在上一届国家队也就是乔尔杰维奇带队的时候一上来呢也是四号位，老乔当时也不爱用他，觉得他这个打四号位可能在篮球保护上不是特别理想，老乔五号位喜欢用谁呢？用周琦啊，用王哲林，胡金秋呢是这个五号位位置的第三选择。后来呢到了其实前面热身赛的时候呢，胡金秋也是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没什么机会表现嘛，到了这个咱们说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在菲律宾，当时也是郭志强指导包括几个国内球员助教说咱们可以考虑让胡金秋打一打五，因为当时王哲林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王哲林状态是比较糟糕的，他腰啊膝盖啊都有伤，
1: 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0: 对，压力非常大啊。他说咱们能不能试试让胡金秋打五，然后呢老乔说那行您说试咱们就试试，结果一试大邱下不来了，一试完之后胡金秋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中国男篮五号位上的首选，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进攻技术确实是对国中队来说太关键了，挡拆顺下中距离包括篮板球其实都是胡金秋的强项，包括近框终结进攻篮板球进攻端太好使了，虽然说胡金秋打五号位他的对抗他的篮板球他的护框都不是他强项，但是我们就要他进攻这一项，而且呢这也是郭志强指导在去年亚洲杯取得成功的最大原因之一，对吧？胡金秋确实是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帮助，胡金秋也最终是进了亚洲杯的一阵。但是呢在杨安森回来之后，郭志强指导的选择第一选择还是东西没坏我不要修，或者说呢我杨安森我还不太会使，或者说我之前用的不多，他带过杨汉森夏季联赛，他之前带杨汉森去 NBA 打过，就是杨汉森选秀之前，但是 那不是正式的比赛，正式的比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冯发贵、曾显斌致辞。
1: 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
0: 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基金润沃土，产业竞芬芳。7月23号，内江市举行产融结合共创未来省级基金合作对接会，推介产业资源，发布合作清单，与基金机构企业家们共叙友谊，共商合作，共谋发展。市委书记冯发贵、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曾显斌致辞。
0: 当前内江紧扣省委赋予的建设城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发展定位，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着力推动通道价值转换。

内江产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极具城市，与基金公司的投向领域高度契合，必将催生良好的市场反应和经济效益。创新主体活跃，一批国省级创新平台将为基金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机遇。营商环境优越，形成了政企同心促发展的强大合力，保障企业安心发展，不断壮大。期盼各省级基金公司围绕重点产业链开展项目直投，共建联合子基金等，导入更多资本与产业资源，深入企业一线，挖掘优质项目，以长期资本陪伴企业发展。广大企业要积极把握机遇，用好省级基金赋能优势，以高质量实体项目回报资本信任。市委市政府将持续厚植诚信经营、开放包容、鼓励创新的产融生态，搭建长效化精准对接平台，打通募投管退各环节，让内江成为资本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的投资兴业沃土。曾显兵在致辞中表示，四川产业振兴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加快从资本管理者向产业组织者转型。内江是企业深耕川南、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双方合作已落地重点项目19个，合作基金近10支，覆盖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数字政务赋能等多个领域。企业将坚持升级存量、培育增量、做优生态的梯度推进思路，持续深耕内江、服务内江，聚焦内江传统产业链式跃升、重塑产业韧性，紧扣内江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潜力赛道精准发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建立常态化赋能机制，构建一流产业生态，持续深化基金投资加科技创新加产业导入加生态赋能全链条合作，助力内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全省建圈强链大局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省级基金管理机构有关负责同志分别介绍其基本情况、投资策略、运作体系、合作模式，推介投资方向和布局赛道。第二阶段，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经济合作局主要负责同志推介了内江市重点产业项目和重点招引项目。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有关领导，四川省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总经理安帅，四川省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孙诗红，四川省产业技术研究转化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建禄，以及各省级基金管理机构嘉宾等参加会议。7月23号，全市组织系统学习贯彻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暨2026年半年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听取了上半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汇报，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组织系统锚定全市发展大局，坚持补短强基、重点发力、整体推进，组织工作取得新突破，发生新变化，导向更加鲜明，标准更加过硬，基础更加规范，服务更加暖心。会议强调，全市组织系统要突出重点，推动新时代组织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主题主线，严格对标落实市委各项工作要求，牢固树立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突出抓好3支队伍、3个党建引领加行动、4个人才等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等各项任务，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紧盯年初既定目标任务，抓实抓牢下半年重点工作，以过硬作风、过硬能力推动全市组织工作再上新台阶，开创新局面，为内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率队赴隆昌市专题调研永久基本农田优化调整工作情况。

0: 隆昌市金额街道光灿村十五组成渝扩容项目拆迁安置群众选址点位，地块优化到位后，可满足62户210名拆迁群众新建房需求。在这里，调研组详细了解地块优化及项目规划等情况，建议要实施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建设，积极护航项目顺利推进，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内江云汉农业有限公司油茶加工厂房建设区通过优化调整，精准化解了历史错划问题，破除了项目用地瓶颈，盘活了存量闲置土地。在这里，调研组深入了解农田纠错、厂房建设及产业发展情况，希望当地政府及企业用好土地资源，做强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调研组指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省委全会、市委全会部署，立足耕地资源禀赋，扎实推进优化调整工作。要严守国土空间安全底线与耕地保护红线，严格依规开展地块纠错、范围优化，精准解决历史错划、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要统筹保护与发展，科学平衡农田保护、产业发展与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全力盘活土地资源。要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完善巡查管护机制，筑牢粮食安全根基。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科产融合内江的必答题与加分项。
1: 7月22日，田城论治科创兴业天府科学家创新发展大会暨2026内江科产融合对接会举行。这场科创盛会既是内江多年深耕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果集中亮相，也是这座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以科创蓄力、以产业赋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立足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节点城市独特定位，内江以本次科创对接会为桥梁，亮出产业根基、创新载体、人才支撑三张硬核底牌，清晰勾勒出城市发展路径。科产融合绝非发展选择题、可选项，而是老工业基地转型路上绕不开、躲不过的时代必答题。而全链条创新生态、差异化特色产业赛道、系统化人才培育体系，则是内江在成渝科创格局中抢占先机、突围争先的关键加分项。打好科产融合这道底线必答题，是内江立足自身禀赋、扛起区域使命的必然选择。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内江工业根基深厚，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大主导产业稳步壮大，但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扩能，始终离不开科技创新破除瓶颈、注入动能。放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大局，区域创新资源加速流动，产业分工持续重构，内江唯有打破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壁垒，才能承接科创外溢红利，融入区域发展大局。从市域发展实际来看，内江经济稳步攀升，但核心材料、芯片、智能感知等关键领域仍存在技术短板，依靠扩产能、拼规模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然走到尽头。以科创赋能产业、以产业承载科创，是内江突破发展瓶颈、稳住增长底盘、实现转型跃升的必然选择。立足坚实基础，把握时代机遇，内江持续放大比较优势，打好产科融合加分项，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内江有产业优势，为科创落地提供广阔舞台，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国家级农业园区、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等特色产业集聚城市，11条重点产业链纳入省级协同发展，这些为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内江有创新生态，为科创转化注入持久活力。作为四川省首批省级创新型城市，累计建成国省级创新平台77个，先后引进院士专家20余名，累计培育邓玲企业。

0: 业两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五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2户，创新主体梯队持续壮大，为科产深度融合积蓄了充沛动能。内江有战略势能，为科创发展汇聚优质要素。随着长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深入推进，长渝中线科创走廊加快建设，政策、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持续往内江所处的长渝中部汇集，为推进科产融合带来了空前机遇。必答题守牢底线，加分项拉高上限，打好新时代科产融合考卷，内江需要持续精准发力，久久为功。要深耕特色赛道，立足自身产业禀赋，精准锚定细分领域，打造上下游贯通、体系完备、精准适配的产业矩阵，搭建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证的闭环模式，让实验室成果快速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要建强创新平台，持续布局高能级科创载体，完善从基础研究、中试熟化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机制，降低成果转化成本，缩短产业落地周期，真正把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增量、发展动能。要夯实人才支撑，健全系统化人才引入，激励保障体系，以优质产业场景、高能创新平台、暖心扶持政策聚才、育才、留才，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循环，为城市长远科创发展筑牢治理根基。道阻且长，行则将至，科产融合是老工业城市转型的必答题，也是填城争先出彩的加分项。未来内江要持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让科创之花遍地盛开，产业之果丰盈饱满，以科技与产业同频共振，书写老工业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崭新答卷。
1: 锚定全市经济发展主战场定位，内江高新区始终坚持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与项目推进全流程，精准施策，靠前服务，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提速提质，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内江高新区省级市级重点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02.87亿元、39.89亿元，分别超时间进度37.51%和32.93%，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筑牢坚实底盘。
2: 近日，记者从四川明泰微电子有限公司了解到，企业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测试生产项目二期已全面封顶，标志着公司扩产升级战略又迈出关键一步。
3: 公司二期项目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机电管线安装、洁净车间装修、配套设施施工等阶段，同时持续协同各参建单位高标准推进后续建设工作，严把施工品质关、安全生产关、倒排工期加压奋进，全力保障项目准时竣工。
2: 据悉，该项目占地25亩，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投资5亿元，建设高端集成电路封测产品数字化车间，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的65%。项目建成后，每年将新增100亿余只高端集成电路封装产能，年产值可突破15亿元，带动本地就业2000余人。
3: 项目竣工投产后，将大幅扩充公司先进封测产能，升级高端封装工艺产线，进一步夯实公司在西南集成电路封测赛道的核心竞争力，助力补齐区域半导体产业关键环节，助推内江打造特色集成电路产业集群，为省内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力量。
2: 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牢固树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理念，全力推进60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其中续建项目33个、新开工项目27个、新投产项目10个。 接下来，内江高新区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不断强化项目建设全周期服务保障，全力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保驾护航，推动更多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0: 为持续壮大区域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7月23号， 协商聚力促发展，同心筑梦新田城第三届内江市集体协商竞赛决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顺利举行， 全市130余名工会干部、企业职工代表观摩决赛。 竞赛中，参赛选手以给定的案例为背景，根据各自在竞赛中的角色定位，围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企业自动化技改、员工薪资和福利待遇保障等重点领域和热点话题开展模拟协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选出优秀选手12名、优秀组织奖12家、优胜代表队4支。
2: 在比赛的过程中呢，确实也是付出了比较多，我们可能在忙完自己工作的同时呢，又抽出时间来去筹备比赛的事情，这个对我和我的队员们来说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我们也会继续的去努力，然后争取能够代表咱们内江市去参加我们四川省的这样的省赛。据悉，
3: 此次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代训、以赛提能，不断提高全市集体协商队伍的综合业务能力水平，营造社会各界关心支持集体协商工作的良好氛围。内江市总工会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健全党委领导、工会主推、三方协同，直起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集体协商工作扩面提质，
0: 助力集体互利共赢，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日前，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为主题的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第106期与广大网友见面。 活动中，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作为上线嘉宾，针对网友普遍关心的森林火灾防范、地震紧急避险以及如何科学应对山体滑坡、洪涝灾害等热点问题，逐一作出专业解答，普及防灾避险知识。在内江，绿道的打开方式不止一种，沿江的碧道是晨跑爱好者的心头好，江风拂面，开启元气一天。
4: 而藏山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塔山环山绿道则给了市民另一种选择。晚上7点，塔山公园迎来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段，晚风清凉，环山步道上有散步的、遛娃的，还有骑行的，各得其乐。沿途的风景不少，我们选了3个核心打卡点
1: ：S1步道日落观景台，还有状元天梯，带大家挨个去看看。S1步道藏在林海之间，曲线优美，绿树环抱， 随手一拍都很出片。日出日落时分，观景台便是整条线路的人气高点。这个时间段怎么能错过塔山的绝美日落呢？我现在就在日落的观景台上，整座城南新区的景色铺展在眼前，落日把周边都镀上了一层暖金色。虽然爬上来已经是满头大汗了，但是能看到这样的风景还是非常的值。整条环山绿道全长8公里，沿路除标志性景观外， 还分布多处休憩亭台与特色造景，园区配套持续完善，便民观景电梯方便老人小孩轻松上山，附有智慧导览地图方便查看。体力有限可以租赁代步小车，文创商店、特色咖啡店可供游人中途休整，停车场、休闲座椅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5: 市民黄女士是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都会约上家人朋友，专挑日落之后入园，沿绿道慢慢绕一圈。我们开起车过来走的，稍微太阳一落坡，好就出来走，车子开到店那个点就上来走2转，空气好噻，新鲜。
1: 沿着步道往下走，我们就来到了状元天梯，这里一共240级阶，设有状元坊、鱼跃龙门照壁、极地台等景观，完整的展现了内江深厚的状元文脉，也是大家登高祈福、拍照打卡的好去处。曾经以生态涵养为主的山地公园，如今已经转型为集生态休闲、文化体验、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热门打卡地。 绿道串联山林风光与历史遗迹，运动场地、便民设施等配套全面升级，为市民打造多元化的休闲空间。在这里，既能清晨追日出、傍晚赏落日，也能漫步山林寻访状元文脉。
2: 塔山公园的整个环山绿道上，自然和人文景观非常的多，大家不妨找个时间慢慢来逛，细细打卡。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3: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最安全。
2: 最安全是什么？
1: 最安全。
3: 你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3: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3: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
8: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把后面盖是安全，把手套是安全，把保鞋是安全，把鞋上班上到这，马上就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有闸房。
15: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6: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水的分享。
17: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看红绿灯是安全。
3: 师傅。
18: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9: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3: 注意安全！
20: 有啊。
3: 注意安全！
20: 有啊。
3: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20: 啊，我有。
21: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21: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持续高温下，户外工作者用坚守与温情守护城市平稳运转。市中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142次常务会议召开，王彪主持会议并讲话。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农历6月11，星期五，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连日来持续晴热高温，热浪席卷全城，地表温度居高不下，户外工作者却顶烈日、战酷暑、守岗位、不惧考验，默默坚守在城市街头，用坚守与温情守护城市平稳运转。
1: 相对来说，你的防晒头盔比防晒更重要，头盔是保护生命安全的、
2: 谢谢
1: 记得哈。
0: 烈日当空，城区道路车流不息，上午10点开始，城区路面温度持续攀升，松山南路、脚喷田等重点路口车流人流密集，市交管支队直属一大队的执勤民辅警坚守岗位，逐一劝导电动车、三轮车驾乘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及时疏导交通，处置路面突发状况，纠正不文明出行行为，全力维护辖区道路通行秩序。
3: 警官，你们不热吗？
4: 热啊，但是我们都习惯了哈，这都已经晒成2个色了，然后第二件是黑色，上面第二是白色的了。
0: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内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施了多项应对举措，坚持科学安排勤务，做到保畅通与护平安兼顾，实行高峰定点值守、平峰机动巡逻，重点路段警力提高轮换频率，缩短连续执勤时间。
1: 上级部门给各个执勤点位配齐了饮用水、防暑降温药品，落实防暑保障，送来了清凉，让大家以饱满的状态坚守路面，全力保障中区道路安全有序。

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自愿止步，考验结束，自愿短路，自愿止步，回到最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

0: 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

0: 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15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15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9: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8: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0: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 水产占到86%。

0: 六以上。
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6: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五。

0: 1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刻度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7: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8: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7: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8: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7: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8: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7: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8: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

0: 一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1: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

0: 下午四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七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5: 中国攻坚战
4: 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2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3: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 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0: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1: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

0: 是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1: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针对新一轮伊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0: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1: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3: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10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0: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1: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却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4: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搞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

0: 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龙。那么巨型油龙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1: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2: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8: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7: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9: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13.5%降到12.6%，1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

0: 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2: 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5.1%，整体保持在扩张区间。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发展，乡村旅游总收入保持较快增长。节庆赛事、非遗体验等新消费的场景不断拓展，乡村的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1: 发展乡村产业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
3: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4: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4: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培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4: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室，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0: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如期实现。
4: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3: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5: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3: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 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7: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律政价格

0: 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企业年金是我国多支柱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工退休后可以多一份养老待遇，提高退休生活质量，也有利于企业吸引和留住人才，更有利于企业享受更多税收优惠。
4: 截至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人数达3389万人。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就业的流动性增加，一些职工可能会有疑问：换工作了，企业年金账户里的钱会作废吗？这个钱能转到新公司吗？如果新公司没有企业年金，又该如何处理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这个规程的发布将给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工作提供怎样的依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6: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5: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6: 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

0: 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1: 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0: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1: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0: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我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1: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0: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1: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夏天是有着毕业印记的季节，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
4: 在复旦附中，一场特别的毕业合唱，把3年的青春故事唱给每一位即将离开这方校园的学子听。歌声里藏着怎样动人的青春故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还是初夏时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杨浦区国权路384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食堂之夜毕业歌会西场

如约上演。在高三学生离校前的最后一个晚自习前，学校合唱团的同学们站在食堂二楼的露天楼梯上，唱出和声悠扬。楼梯下，高三全体毕业生闻声而聚，在歌声中铭记高中生涯里最后的时光。

0: 最青春的那个版本，我就会觉得感觉自己的生活当中一直在被音乐，一直在被高中的这些美好的回忆所祝福着。
1: 在复旦附中食堂之夜毕业歌会是由合唱团的历届同学们自发组织了13年的老传统。合唱团指导教师袁胜雄至今还清晰记得2014年第一届食堂之夜缘何而来。
2: 第一年其实这个 idea 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当时我们还有文科班嘛，这个班里面有好多合唱团的团员，就声部非常的齐，然后呢他们就想到最后一天想要抒发一下对学校的热爱，那然后他们就去了。在宿舍的中间呢就是有一个食堂，
3: 其实完全是在孩子们非常熟悉的生活的区域里面完成了最后的一次歌会。
2: 对，然后他们当时就是一首一首唱呗，就是，然后高一高二同学就本来要洗漱了嘛，一扔，撞从楼上冲下来，就是，就是这样。高三在上面唱，高一高二有很多曲目都唱过嘛，就从上面呜呜下来了，那就后面很多很多同学
3: 汇聚在一起。
1: 袁胜雄在歌声中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对于他最为熟悉的合唱团里的这些孩子，他会骄傲地称他们为总是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宝宝们。他相信放手让孩子们去做，总会收获成长中的意外惊喜。于是这13年来，袁胜雄见证了食堂之夜在合唱团同学们的创意中实现的升级迭代。毕业歌会有了宣发，有了高一高二的合唱团团员向学长学姐送祝福歌曲的环节，有了让高三全体同学通过投票选出与合唱团互动跟唱的流行曲目的流程。
4: 大家晚上好，晚风轻拂，夜色盎然，欢迎各位来到食堂之夜晚场的现场。
1: 男高音声部长姚晨入学时因合唱团的开放包容而来，3年里逐渐成为这个集体中策划组织活动的主力，感受着音乐为学习生活带来的滋养。
5: 因为我选择复旦附中就是源自于最开始我刷到了食堂之夜的视频，然后我刷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感人，就产生了这种加入合唱团的想法。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当时刚刚进入学校的第3天，然后就有合唱团的选拔，然后当时那天我还嗓子哑了，对，然后但是袁老师就是很温柔，他也没有做很多专业性的这种测试啊筛选，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能进合唱团。我们4个声部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旋律，但是它可以创造出这么美妙的这种和声，这种情感的表达。

0: 不久前，姚晨通过了北京大学强基计划考试，成为该校化学系的准大一新生。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他依然要求自己不做一个符号化的学生。
1: 我学化学的目的还是要去做科研，然后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现在的想法是我可能是去做合成，可能是药物合成，可能是各种小分子合成。然后现在强调就是多学科交叉的这种能力。我还是觉得首先应该要提升自己，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0: 而对于杨科杰，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也如愿达成。他已被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录取，即将攻读自己最想在未来从事的法学专业。他郑重地做出了成人礼后的第一个人生重大选择。
2: 所以我觉得说哪里是解放了呀，只是你在一个更广阔的道路上，一个非单向度的一个评价体系当中，你终于要去选择一个你认为可以干出一番作为的一个行业了。不管我在哪个岗位，我都可以有自己的贡献，有自己的价值。

0: 保持自我声部的定力，集合不同声部的色彩，以整体的视野传递和声的变换，和弦的曼妙。合唱艺术蕴含的哲理不仅深植于合唱团孩子们的脑海中，更在复旦附中每位毕业生的心里埋下美誉与德育的种子。而袁胜雄很笃定，这颗种子将在更漫长的岁月里破土向阳，恣意生长。
1: 食堂之夜那天晚上，我大概9点钟离开学校了，然后门卫说：“袁老师，今天你们的学生不得了。”我说：“那来了多少啊？”“起码200个。”他说：“就在一捆一捆的整理这个访客牌。”
2: 这是毕业的学生。
1: 毕业生就是他们会返校，都是校友，就等于是，然后专门来参加食堂之夜。这是他自己觉得太美好了，那所以他每年都要来重温一遍。
2: 很有成就感吧？
1: 有。

0: 食堂之夜毕业歌会完场的尾声，在观众高喊返场的欢呼声中，合唱团的同学们用一首《如愿》与全体毕业生互动，一同唱响对青春的祝福。这群即将走上人生新阶段的青年们，或许会永远记得这个夏夜，记得自己昂扬的模样。
1: 它带走了一种对于自由、对于未来的期许的这样一个寄托。就是当我可能大学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回想起来，我还是会觉得很感动。然后它可能就会给我一种继续前行的力量。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前不久，广西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衡州市镇龙乡道路塌方，通信中断，物资匮乏，一度成为孤岛。一位来自四川的青年志愿者在年休假期间毅然改变行程赶赴广西参与救援，最终因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8岁。他就是中国铁路成都局眉山东站的综控员党新蕊。
2: 总台记者了解到，日前衡州市各相关部门组成见义勇为确认工作小组，拟确认党新蕊的见义勇为行为。这个雨势汹汹的夏天，绚烂的青春定格在了时间里，党新蕊没来得及走出他乡的大山，但他的无私与奉献留在了无数人的心中。来听总台记者廖密、四川台记者侯宇森、李慧娟的报道。
3: 7月12号，正在云南休年假的党新蕊刷到广西受灾的消息，当即退掉了接下来的行程，改签车票直奔南宁，加入了一支民间救灾志愿队伍。
4: 主要是你们包真太重了，
5: 还是多了。
3: 这是党新蕊手机里留下的一段视频，画面里他正往背包里装物资，还在装点，简短的四个字饱含着他的急迫心情。7月14号凌晨5点，天还没亮透，党新蕊和十几名志愿者从贵港市秦塘区五里镇出发，背包里塞满了药品、蔬菜等急需物资，准备送往受灾严重的村子。由于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行人走了6个小时才抵达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河源村旧村村民小组长黄进达：
6: 徒步帮我们带的东西对居民帮助很大，村里面有几个老人高血压药没有了，就是因为志愿者帮我们徒步带进去的，刚好缓解了。
3: 物资送到后，志愿者们没怎么歇脚就开始返程。14号傍晚，队伍行至贵港市秦塘区三里镇附近时，党新蕊突然倒地昏迷，同伴赶紧轮流给他做心肺复苏，同时拨打了120。可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行至半路，医护人员只能携带急救设备徒步进山，将近半小时才在塘头村附近找到他，立即展开抢救。不幸的是，党新蕊最终还是没能醒过来，28岁的生命定格在了他乡的救援路上。贵港市秦塘区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李进军：
7: 从头到尾抢救差不多3个小时，病人还是没抢救过来。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些外地的兄弟千里迢迢过来支援我们，他也付出了生命，我们会一直感谢他，会记住他。
3: 消息传回四川老家，党新蕊的父亲党庆连夜赶到广西处理完后事，他抱着孩子的骨灰盒登上返回成都的动车，买票时特地选了金亭眉山东站的动车，想带孩子再看一眼生前工作的地方。
8: 我们就从南宁坐动车回成都，必须选经过眉山东的这趟车，让孩子做最后一回铁路人。
3: 当列车经过眉山东站站台时，同事们早已自发列队站成一排，齐刷刷的敬礼送别这位曾经的伙伴。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眉山东站副站长杨松：
9: 我在车上看着车划过的时候，看见站台上那一排熟悉的同事，我都非常感动，他爸也特别感动，有同事来送他，就觉得他党新蕊可以真正的回家了。他笑起来特别可爱，他是一个特别热心的小伙儿，梳理了这么多调度命令啊，基本没有。

0: 出过错。
1: 1.85米的个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同事们眼里的党新蕊是个标准的暖男。中国铁路成都局成都车务段明山站副站长马子文说：“
2: 搞在自己的喜欢干的事情上面，
3: 应该是隔了两天了以后才告诉我，他到广西了。他说他很佩服别人这些救助的人，可以坚持这么久。”
1: 今年12月，党新蕊就要满29岁了。在父亲党庆心里，党新蕊是一个善良的孩子，认准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这一生虽然短暂，可父亲说永远为他感到骄傲。
4: 我知道他会参加，但是失去他我是没想过的。那么多天我也感觉到我应该振奋起来，就是孩子这种举措真的是我的骄傲。我希望他有来世还做铁路，还做他爱做的那些好善事。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7: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9: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这种发展的头啊！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1: 能帮嘛就帮了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按照公告，新关税已经生效，这一最新举动引发多方批评。
13: 美国如何通过诡辩话术、巧立名目来征收新关税？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4: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的权利，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为了继续加征关税，白宫随即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临时关税，为期150天。7月24号就是这150天期限的尾声，而美国政府也早已想出了应对之法，那就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涵盖了美国99.4%贸易额的60个贸易伙伴加征新一轮关税。如此一来，两轮关税之间无缝衔接，无空档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波森表示，这或许也意味着关税将成为特朗普政府更长期的政策工具。
15: 我认为我们面临的情况可能是，特朗普政府已经认定有一个关税水平是他们可以推行而不至于付出太大代价的，整体关税将维持在较高水平，对特定国家和特定行业征收更高关税。与此同时，他们可能会不断更换加征关税的理由，但关税本身会一直保留下去。
14: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此次选择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作为法律依据，主要原因是这一条款没有法定到期日，也没有规定关税税率的最高上限。从历史上看，依据第301条采取的贸易措施也更难被法院推翻。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第301条最初采用的是单数表述，针对的是某一个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新关税实施之后，可能很快会引发一系列新的法律诉讼。此外，在当前这个节点，

0: 美国政府仍试图通过关税增加财政收入的做法，让一些专家也感到费解。美国一金融咨询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内森表示，生活成本可负担性已经成为美国选民最关切的议题之一，而关税本质上是一种累退税，也就是说它对中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相对负担更重。
1: 目前许多美国消费者的日子并不好过，根据我们看到的全部或者至少绝大多数分析，如果追溯到2025年4月，这些关税措施刚推出时，真正承担关税成本的究竟是谁？答案是消费者。
0: 此外，全球多国也对美国加征新关税的做法表示反对。新西兰总理拉克森24号表示，美方的调查并未提供实质性证据来支撑其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他指出，关税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只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同一天也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新加坡贸工部24号表示，受美国新关税措施影响，约1/3从新加坡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受到影响。新加坡将继续就关税问题与美方磋商。加拿大、巴西等国也都表示将推动国际合作伙伴多元化。美国频繁滥用关税工具，试图借此重振本土制造业，缩减贸易逆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涂新全分析指出，相关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目标。美国长期奉行的单边利己形式逻辑，长期来看反而会反噬自身国家利益。
2: 从2017年以来呢，美国政府对关税措施的使用可以说已经到了一个极致。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从201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的 GDP 当中的占比不但没有上升，还在继续下降。那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 GDP 当中的这个占比呢，也在下降。从总体上来看，美国制造业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回流或者说复兴的这样一个迹象。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了，关税不是一个重振美国制造业或者说减少它贸易逆差的一个有效的方式。美国对于国际法、国际规则包括国际组织的认识呢，一贯是实用主义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这个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呢，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和领导力，包括软实力来讲，其实是伤害很大的。因为作为一个国际规则、国际法的主要的建立者，美国用自己的行为打破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和树立的表率。从长期来看呢，还是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反噬。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起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与会各方将深入探讨数字赋能、数据领域创新合作等前沿议题。今天，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将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赛事创新打造珠算非遗加融合交流平台，吸引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与交流和角逐。今天是世界防溺水日，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提醒未成年人，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今天开始进入中伏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预计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预计到27号，受台风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粤闽沿海将出现极端降雨。此外，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中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山东中南部、河南北部、云南南部、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北部、河南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2026贵州村超联赛总决赛将于今天进行，平永村足球队与车江一村足球队将争夺冠军。今年村超参赛队伍达到137支，通过带动更多群众参与，激活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内生动力，同步促进全民健身和乡村振兴。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风雨最强时段是什么时候？影响哪些地区？哪些防御手段需要掌握？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长称俄方无论如何都将完成对乌行动既定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完成军事领导层交接。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两部门明确离岸信托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多少，如何进行缴纳？
2: 高价课程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如何擦亮双眼？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3: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七点时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405公里，最大风力12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粤东沿海靠近。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将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公布的越车南下扩展安排，越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今天起将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内地城市，新增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至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天不变。最近总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曝光了浙江台州电动自行车产业链变相架空国家安全标准，违规生产销售超标准电动自行车问题。节目播出后，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迅速组织人员对全市电动车销售门店、生产企业展开全面排查。目前台州市共出动相关执法人员超过2500人次，检查电动自行车及其配套产品生产企业60家，检查电动车销售单位2000余家次，已立案42件。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